0: 陆续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大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辽宁首家减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减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驾驶证电子化落地推行以来，很多车主都已经成功申领到了电子驾驶证，体验到一机在手、全国能走的便利。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对电子驾照的申领以及使用场景、注意事项等存在疑问。电子驾驶证申领有哪些步骤？有了电子驾驶证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光良的《童话》。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俗称电子驾照，自2021年6月1号起，在天津、成都、苏州三个城市试点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为驾驶人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务，更好的便利群众办事出行。在试点基础上，自2021年9月1号起，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28个城市全国首批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自2021年12月10号起，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驾驶人可以登录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由驾驶证基本信息、二维码、内嵌信息还有电子证生成时间三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驾驶人照片和各类身份信息及准驾车型、起始日期等。

电子驾驶证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适用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能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申领便利。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式样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业务时，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极大地方便了群众驾车出行。

重，被虚无布置眼空，月光正面墙，影子相互牵上浪漫的天下。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便利实用的电子驾照该怎么申领呢？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介绍操作步骤。第一步，下载安装交管12123 APP， 并且完成用户注册。个人用户注册分为面签注册和在线注册。那其中呢，面签注册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到公安网窗口办理现场面签，二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完成实人认证注册就可以了。面签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第三步，线上申请电子驾驶证，提交申请人的人像照片，然后确认并提交电子驾驶证申领信息，公安交管部门将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申领结果将通过短信和交管12123 APP 通知驾驶人。收到申请结果通知后，驾驶人登录 APP， 在我的驾驶证或者是业务中心出示电子驾驶证。
1: 1 2

申请领取电子驾驶证需要特别注意，驾驶证记满12分，暂扣扣押逾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时，撤销吊销注销锁定停止使用状态的，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驾驶证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和发证机关发生变化时，驾驶人需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在这里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关注自己的驾驶证动态，尽快处理交通违法，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办理期满换证，以免出现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电子驾驶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已成功申领到电子驾驶证的车主外出时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针对大家的这类疑惑，接下来我们详细为大家介绍。首先，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有区别吗？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出示电子驾驶证的驾驶人，交警不再核验纸质驾驶证，不得以未随身携带纸质驾驶证为由进行处罚。同时，在推行电子驾驶证后，公安交管部门仍按规定核发纸质驾驶证。

既然电子驾照这么方便，那么纸质驾照是不是就没用了呢？其实不然，以下这些情形仍然需要携带纸质驾驶证。第一，路面现场执法，不满12分需扣留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到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满12分需扣留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到公安交管服务网点参加满分教育。第二种情况就是非现场违法处理，对累积记分满12分一般程序处理，以及需要暂扣吊销驾驶证的，仍需要携带纸质驾驶证按照现行规定办理。第三种情况就是办理驾驶证业务需要收回或者迁注原纸质驾驶证业务的，当事人应当提交纸质驾驶证。第四就是交通事故处理，因收集证据需要扣押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

至于时间，欢迎回来。在申领电子驾照后，能不能截图使用呢？这是不可以的。电子驾驶证应当从交管12123 APP 上展示，因为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变化的，目前不允许截图展示。申请了电子驾驶证后，还需要进行期满换证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提醒您，请记住自己的换证日期，提前办理换证业务。同时，期满换证后需要重新申请电子驾驶证，因为已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因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后，申请人需要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对于未携带纸质驾驶证也没有电子驾驶证，被交警查到会记分罚款吗？已成功申请电子驾驶证的，日常出行无需携带纸质驾驶证，但既没申请电子驾驶证也没携带纸质驾驶证的，将被记一分罚款50元的处罚。

关于外地户口能不能在当地领取电子驾驶证，目前有了肯定的答案。电子驾驶证申领后，由纸质驾驶证核发机关发放，只要持有的是当地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就可以在当地申领电子驾驶证。申领的电子驾驶证全国范围内有效，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香港、澳门驾驶证式样以及记录信息与内地驾驶证是不一样的，所以电子驾驶证暂不能在香港、澳门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

0: 九点
1: Nine o'clock AM
0: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头上。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九六五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邑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邑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邑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邑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定妆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眼神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

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新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心性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5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已经近100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100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鹏程。日前，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呢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它的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同时舱内可用面积达到4.01平方米。另外，据了解呢，在10月7号的凌晨24点之前下定，可以享受至高6.7万元的首销权益，包括前排旋转座椅、纳帕真皮、小米 HAD、9升的压缩机、冰箱、主驾驶外后视镜防眩目功能、明确优惠券和车机优惠券。另外呢，首付4.99万元起，限时5年低息或限时轻松还方案。小米汽车首任车主增购或换购赠送20000积分，价值2000元。老车主邀请好友购车赠送200度电卡加3000积分。

与公告参数一致，零部件供应厂商管理是否到位，其生产一致性保证的是能力能否达标。可靠性呢，是指整车关键系统和零部件的测试验证是否充分，而耐久性指的是新车设计使用寿命、研发周期以及车身的材料、防腐工艺乃至产品的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新技术测试的验证性呢，则是指创新设计风险评估是否足够充分、营销宣传是否与实际相符，以及组合驾驶辅助、自动驾驶、数据网络安全的验证是否到位。在最新的通知当中，要求企业在2026年12月底前向各地工信主管部门报送自查自纠情况，发现产品缺陷的，需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并主动实施召回。这也正是理解整件事件的关键，监管已经从管准入走向了管全生命周期。行业分析师指出呢，过去车企只要在申报环节当中交出一份漂亮的参数表就可以了，至于量产车型交付到消费者手中变成了什么样，长期缺乏有效的约束。专业行动则是把生产、检验、销售、召回闭环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意味着申报一套交付一套的玩法至今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本次通报当中被点名的车企有七家，其中比较广为人知的是比亚迪和吉利，但是两者呢被点名的眉目却是天差地别。在这次通报当中，比亚迪秦 L 型号为 BYD7153WT6HEV， 被指在电量保持模式下油耗超过公告申报值。这句话呢需要拆分来看，电量保持模式就是车辆处于亏电状态，发动机介入驱动的工作模式。对于插电混动车型而言呢，这是消费者最常遇到的实际使用场景。当电池电量耗尽，车辆本质上就是一台以发动机为主的混合动力车，而此时油耗的表现直接决定了日常的使用成本。比亚迪的 DMI 技术体系是比亚迪目前的立身之本，这就是亏电也省油。从秦 PLUS 到宋 PRO 再到秦 L， 整个产品矩阵的营销话术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展开。消费者选择比亚迪插混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信了这一点。数据也可以说明一切，2025年秦 L 全年零售量达到了26.47万辆，其中插混版本就达到了19.26万辆，蝉联中型轿车年度销量的冠军。在整个比亚迪体系当中，插混车型2025年累计销量约为228.87万辆，虽然同比有所下滑，但仍然占据国内插混市场的约39%的份额，绝对是第一梯队。这意味着秦 L 的消费者基数足够大，20多万的车主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利益相关方，一旦油耗问题被坐实，影响的不是几百万试装车，而是已经流入市场的海量量产车。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通报当中未具体提及该车亏电油耗的偏差，但无论偏差是大是小，只要官方认定超过申报值，就意味着车企在参数的承诺当中出现了严重的失信。而对于比亚迪来说，更大的风险在于如果后续调查发现偏差幅度较大，或者涉及多批次的产品，那么虚假宣传的定性将难以回避。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午9:30到晚上5点，万隆生活中心天街的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狂欢盛宴。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
0: 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拉满的中秋新玩法。宇千叶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天全天候趣味活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的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民巡游，沉浸式的国风夜游氛围感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宇千叶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你知道吗，桃子竟然是隐藏的抗炎水果。研究发现呢，桃子当中可分离出30余种分类的抗氧化物质，有绿原酸、芦丁、儿茶素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可以清除体内损伤的细胞的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的损伤，辅助降低慢病的进展风险。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吃桃的时候如果对桃皮不过敏，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因为呢近30%的抗炎营养都集中在桃皮。如果你把桃皮剥掉扔了，那么可是把好东西给浪费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洗桃子的时候啊，最好将桃子在水中泡几分钟，然后用盐或者是用一点面粉洗一洗，将桃皮洗干净。桃子呢不仅抗氧化能力突出，而且还具备2种意想不到的优秀能力。
0: 桃子能够通便开胃，还是低升糖指数水果。市面上的桃子种类很多啊，大多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1。

0: 105华语圈综合广播。
1: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旗下。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森林大火。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便利实用的电子驾照该怎么申领呢？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介绍操作步骤。第一步，下载安装交管12123 APP， 并且完成用户注册。个人用户注册分为面签注册和在线注册。那其中呢，面签注册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到公安网窗口办理现场面签，二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完成实人认证注册就可以了。面签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第三步，线上申请电子驾驶证，提交申请人的人像照片，然后确认并提交电子驾驶证申领信息，公安交管部门将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申领结果将通过短信和交管12123 APP 通知驾驶人。收到申请结果通知后，驾驶人登录 APP， 在我的驾驶证或者是业务中心出示电子驾驶证。
1: 1 2

申请领取电子驾驶证需要特别注意，驾驶证记满12分，暂扣扣押逾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时，撤销吊销注销锁定停止使用状态的，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驾驶证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和发证机关发生变化时，驾驶人需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在这里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关注自己的驾驶证动态，尽快处理交通违法，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办理期满换证，以免出现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电子驾驶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个月时间，欢迎回来。在申领电子驾照后，能不能截图使用呢？这是不可以的。电子驾驶证应当从交管12123 APP 上展示，因为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变化的，目前不允许截图展示。申请了电子驾驶证后，还需要进行期满换证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提醒您，请记住自己的换证日期，提前办理换证业务。同时，期满换证后需要重新申请电子驾驶证，因为已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因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后，申请人需要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对于未携带纸质驾驶证也没有电子驾驶证，被交警查到会记分罚款吗？已成功申请电子驾驶证的，日常出行无需携带纸质驾驶证，但既没申请电子驾驶证也没携带纸质驾驶证的，将被记一分罚款50元的处罚。

关于外地户口能不能在当地领取电子驾驶证，目前有了肯定的答案。电子驾驶证申领后，由纸质驾驶证核发机关发放，只要持有的是当地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就可以在当地申领电子驾驶证。申领的电子驾驶证全国范围内有效，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香港、澳门驾驶证式样以及记录信息与内地驾驶证是不一样的，所以电子驾驶证暂不能在香港、澳门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0: 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都市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快，许多职场丽人从30岁开始，衰老的状况就已经来临了。护肤品不能阻挡色斑和细纹的到来，许多丽人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松弛，眼神也失去了光彩。加上不规律的作息习惯，更是加速了丽人们肌肤衰老的步伐。下面雨飞就为职场女性推荐几种养生保健的方法，让大家的青春流逝的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要想保持肌肤的好状态，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要谨记熬夜是没有未来的。判断一个人健康水平的标准，就是人的血气水平，睡眠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补充血气的方式，甚至比食补还要重要。很多丽人熬夜其实也是习惯性的延续前半夜打发无聊的时间，玩手机、看小说、看视频等等，其实都不是什么非要做的事情，只会白白耗费精神，因此这是一定要改掉的。虽然说睡眠不足对身体有害，因为它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引发各种疾病，但是同样睡眠过多也是有害的。俗话说，抠成的疮，睡成的病，睡眠过多，身体各样的机能都会呆滞，久之必致病，可见睡不可缺，但也不可贪。另外，睡懒觉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早晨恋床不起的人，觉往往是睡得不好的，通常躺在床上东想西猜，忧心忡忡。从生理上来看，机体经过一夜的时间，基础代谢率处于最低的水平，如果早晨恋床，此时的脑组织要消耗大量的氧、葡萄糖、氨基酸等能源物质，这样会引起大脑的营养不足、乏力、精神萎靡等等，时间久了会使人懒散，产生惰性。不仅如此，睡懒觉对呼吸系统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夜间睡觉的时候关闭门窗，早晨卧室内的空气浑浊，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粉尘、微粒等有害物质以及病原微生物的含量都会增加，此时如果闭门闭窗贪睡，无疑会受到污浊空气的影响，对感冒、咳嗽、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患的发生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睡懒觉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人体免疫功能动则盛，惰则衰，即使是罹患某些疾病的人，勤于锻炼也可以使免疫功能得以有效的调节和改善，进而有助于康复。而有睡懒觉习惯的人，机体往往得不到锻炼，久而久之会使自己的免疫功能下降，更会搞乱自己的生物钟。 饮食起居有规律、讲究生活节奏的人，体内多种激素、酶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分泌量协调而相对均衡，具有一定的节律性，这样才是有利于健康的。第二点，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清洁的起居环境和饮食习惯，保持运动的习惯。那些年过半百的养生老人们一般都有爱干净的习惯，喜欢常常打扫屋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换洗也很勤快。想想看，一个不爱干净的邋遢的人，他的眼睛会不浑浊吗？他的思维不会浑浊吗？人糊涂了就是真的老了，怎么好吃好衣都没有用。长此以往，不仅会破坏环境和他人的心情，自己的身体也很难调整回来了。关于运动，宇飞认为适量的运动是补充血气的一种方式哦。瑜伽、游泳、散步都是很好的适合广大职场猎人的运动。春夏已养，忙碌的猎人们如果没有时间，散散步也是可以的。秋冬到了以后，可以做一些稍微复杂的运动，比如溜冰、滑雪等。第三点，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冷，冷是一切麻烦的根源。爱冷的女性往往容易血行不畅，手脚冰凉，容易腹痛。血行不畅，面部就会长斑点，体内的能量不能润泽皮肤，皮肤就没有生气。更可怕的一点就是，一旦我们的体质过冷，身体就会选择长更多的脂肪来保温，我们的肚脐以下就会长出赘肉，而一旦气血充足温暖，这些赘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反而更容易消减下去。其实不让自己冷，睡眠充足都是血气的保障，但身体的血气能量不够，没有足够的能量将身体内部的废物排出体外的时候，这些排不出去的垃圾就会堆积在身体内部组织的间隙，随着堆积垃圾的逐渐增加，人就慢慢的胖起来了。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年龄在身上和脸上留下的痕迹，就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和身上堆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如果那些东西是脂肪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年龄越大，身体就储存了越多的能量呢？显然相反，以上也是减肥中的猎人们所要认识到的。要减肥，不要踏入绝对的节食和熬夜的误区，早睡早起和营养补充血气，再加上运动才是正道。先把体内的垃圾排除，然后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不是一味的脱水式减肥，那样只会一直毁损自己的气血，年龄越大越容易生病。第四点，要注意涵养水源，少吃辛辣、高盐、油炸的食物，食物温度不冷不烫，心情保持良好，是最好的食补养生方法。多吃一些猪蹄、鱼冻、花椒、银耳、鸡软骨、鱼翅等等。平时呢，多喝点水，最好是以蔬菜汤或者是饮茶的形式，可以使水分更多的留在体内。与此同时，还需要代谢通畅，前后循环良好，才算是真正做好了滋养的工作。宇飞为大家提供一个代谢通畅的秘诀，食用低盐的食物，再搓热双手按摩后腰，促使肾脏血液循环加快，对于代谢通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想要排水，可以用一个冬瓜削掉皮儿，把瓜肉和瓜子一起用搅拌机打成汁，在锅里煮，等汁变成很黏以后，再加入冰糖煮一会儿，冷却以后呢，就会凝固成一整块，食用的时候盛出来一勺来泡茶喝就可以了。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如此，每一个人读来都会有独特的感受，都会有自己的收获。最后的独角兽无疑是一部优秀的科幻和奇幻小说，有人惊叹于它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人喜欢它带有奇幻色彩生动有趣的情节，有人痴迷于它笔下一个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角色，有人则感动于独角兽和利尔王子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总之，它满足了不同阅读层次、不同兴趣爱好读者不同需求，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是一部深受欢迎的佳作。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一起分享当代科幻小说领域的一位重量级作家彼得·毕格的经典作品《最后的独角兽》。彼得·毕格生于1939年，在布朗克斯长大，那里离伍德劳恩公墓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伍德劳恩成为了他第一本小说《美好的安息地》的灵感来源。如今凭借《最后的独角兽》、《泰姆星的幽灵》、《旅店主人之歌》等经典作品，彼得·毕格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在世幻想作家。他在措辞、行文、角色塑造和魔法叙事方面的才能令人眼花缭乱，为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数百万的忠实读者。除了长篇和短篇小说之外，毕格还写了很多影视剧本，包括动画版《魔戒》和《最后的独角兽》，以及最受粉丝欢迎的《星际迷航》剧集之一《星际迷航：下一代》第三季第23集《沙瑞克》。他的非虚构作品《据我所见》描述了1963年他骑摩托车横跨美国的旅行经历，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旅行文学的经典之作。他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词作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知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2018年的世界杯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那个夏天对于球迷们来说注定是非常难忘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世界杯闲话，作者是霍如飞，有请陈颂无声带给大家。
2: 四年一届的足球世界杯又到了，国内各家电视台这些天捷足先登，连篇累牍地播放世界杯看世界、星耀俄罗斯等历届世界杯盛况的节目。这个吊足全球球迷胃口的体育大餐，展望起来似乎时间遥远，等待不起。然而回顾往届，又觉得白驹过隙，转眼便到，应了顾城的诗句，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不仅云彩，世界杯何尝不是这样。热衷观看世界杯转播要回溯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正值青春年华，精力旺盛，和几位同学发小围屏观赛，边看边喊得呜嗷山响。可惜苏永顺率领的中国队在预赛不走运，被人暗算，最终功亏一篑，没能进军西班牙。之后几届中国队在预赛遭遇数次黑色积分中，恐韩正的阴影挥之不去，距决赛圈渐行渐远。有的发小发誓再也不看中国队比赛了，可有了中国队出

0: 又忍不住打开电视机。这种对中国足球不离不弃的情节，表明广大球迷的痴心、期望、执着。既然中国队没能晋级决赛圈，就看外国队比赛吧。这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由于时差关系，在欧美国家下午的比赛，往往我国已经入夜。这没关系，仗年轻，先看吧首场电视直播，沙发上打个盹儿，接着再看次场直播，还不耽搁天亮上班。和几位夜猫子兴致勃勃，互道观感。记得看1990年世界杯就是这样不知疲倦，穷。比如1986年世界杯的焦点是上帝之手，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比赛，凭借上帝的眷顾，巨星马拉多纳一个不显眼的手球骗过裁判的眼睛，打进制胜一球，最终阿根廷队捧得大力神杯。1990年世界杯的神奇人物是喀麦隆队的米拉，这一支非洲队崛起，米拉大叔威风八面，他每踢进一球，跑到脚旗旁扭臀庆贺，滑稽的扭技惹得全场为之癫狂。2010年世界杯的大师不是人，而是章鱼保罗，这位预测帝针对德国队七场比赛和冠亚军决赛的结果均预测准确，如此高的命中率，怎能不让耗点冠军的乌鸦嘴贝利汗颜。2014年世界杯的名角是苏牙，乌拉圭队员苏亚雷斯在比赛中追身咬了意大利队员后肩一口，引起轩然大波。这种球场暴力行为当然被国际足联追加停赛和罚款。今年的世界杯不定又出什么蹊跷事呢。别抛弃中国队，这么多年远离决赛圈，和全国人民一样充当电视看客，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次次绝望又燃起希望。2002年世界杯灵光闪现，由外教米卢率领，中国队在预赛阶段取得12胜1平1负战绩，跻身决赛圈。米卢那张瘦脸似乎总挂着笑，他倡导快乐足球，也许就是小伙子们轻装上阵而后勇的原因。那一阵中国球迷是够快乐的，男女老少齐观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尽管中国队在决赛圈的小组赛一球不进，一场不胜，一分不得，期待之后是惋惜，中国足球与世界强队的差距摆在那儿，大家理解。让现任国足主帅里皮不解的是，怎么有的队员在国家队的表现与在俱乐部截然两样，这或许才是中国队在世界杯昙花一现有归于沉寂的原因之一吧。世界杯亦是各行业的大餐，酒吧、饭店、商铺、民航等做足准备吸引客源，打算在狂欢之中分一杯羹。手机微信时代，世界杯期间朋友圈的信息满是足球，并且各有拥戴，心有所属，有挺巴西的，顶德国的，捧西班牙的，一场比赛下来喜怒哀乐尽情宣泄，真担心手机要炸了。诧异的是，这么多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到沙滩上，这规律在世界杯似乎不灵光，强队还是那些强队，弱队仍然难以超越，可谓经济条件、足球人口及训赛水平等决定实力，再加一点运气。由此可见，由弱变强是个漫长的过程，足球不相信短平快，对中国足球而言，找准科学方法，脚踏实地的做事，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1: 感谢陈素无声的演播，这篇文章是不是又让你重温了那些充满激情的瞬间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深刻站，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却要与儿女的责任不可，不然对不起孩子们，还不能只接小孩不接大人。越想越没有头绪，这是生命呢，还是向生命致歉来了呢？他问自己，他的每一思念，每一行为都带着注脚，不要落伍。可是同时他又要问，这是否正当？拿什么做正当与不正当的标准？还不是诗云子曰，他的行为合乎良心的，必须向新思想道歉。他的思想合乎时代的，必须向那个鬼影道歉。生命是个两截的，正像他妻子那双改足脚。老李不敢再想了，张大哥是圣人，张大哥的生命是个完整的。太阳还没出来，天上浮着层灰冷的光，土道上的车辙有些霜迹，骆驼的背上与项上挂着些白穗儿，鼻子冒着白气。北平似乎改了样，连最熟的路也看着眼生，庞大安静冷峭驯顺，正像那连脚步声也没有的骆驼。老李打了个哈欠，眼泪下来许多，冷气一直袭入胸中，特别的痛快。越走越亮了，清亮的电灯渐渐的只剩一些金丝了，天上的灰光染上些无力的红色，太阳似乎不得愿意痛快的出来，即至出来光还是很淡，连地上的影子都不大分明，远处有电车的铃响。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人们好似能引起太阳的热力，地上的影儿明显了许多，墙角上的光特别的亮。换火柴的妇女背着大筐，筐虽是空的，也还往前探着身走。穷小孩们扛着丧事起伞的杆子，一边塌了着破鞋疾走，一边互相叫骂。这也是孩子，老李对自己说，看那个小的，至多也不过八岁，一身的破布没有一块够二寸的，腿肚子脚趾头全在外边露着，脏破烂，骂人骂得特别的响亮。这也是孩子，老李可怜那个孩子，同时不知道咒骂谁才好。家庭社会似乎都该骂，可是骂一阵儿有什么用呢？往切近一点想吧，心中极不安的，又要向谁道歉似的，先管自己的儿女吧。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到了中海，海中已薄薄地冻了一层冰，灰绿上照着层亮光，桥下一些枯荷梗与短尾都冻在冰里，还有半个破荷叶很像长锈的一片马和铁。迎头来了一程彩轿，

走得很快，一望而知是到乡下迎娶的，所以发轿这么早。老李呆呆地看着那乘喜轿，神秘、奇怪、可笑。可是这就是真实，不然人们不会还这么敬重这加大的鸟笼似的玩意儿。他心似乎有了些鼓励，做彩轿的姑娘大概非常的骄傲，不向任何人致歉。他一直走到西四牌楼，一点没有上这里来。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咱们这段书正说到晋王千岁李存勖要会斗契丹的敌军，没打仗之前呢，他要谴责契丹人几句，那意思是要说呢，你们背信弃义，违背誓言，不是个汉子。哪知道啊，契丹的大元帅阿骨只啊，人家文武双全，这小嘴真好使，啪啪啪啪啪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言辞，那真是理直气壮的呀，还好像契丹人呐，在这里头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迫不得已他们才这么做的。这就是典型的拿着不是当理说呀，把李存勖这有理的愣给说的没话说了，话不投机那就别讲理了，能动手啊尽量少吵吵。李存勖是一声令下，赛太岁雄霸熊宝林催马拧枪就杀出去了。阿骨只能跟他伸手吗？他身边的黑蛮牛晃动冰铁娃娃槊奔着雄霸就来了，双方的主将往回一撤，这两个人互通名姓，兵刃相交，就打到了一处。黑蛮牛这对槊呀，上秤一称，足够120-130斤，抡圆了是搂头就打呀。雄霸那可是一员猛将啊，一不慌，二不忙，攒足了力气，横担铁门栓往上一架，开呀，嘡啷，兵刃相撞，火星子四溅，黑蛮牛的双槊被崩起有4尺多高嘞。双背发麻，虎口发酸，大槊好悬没撒了手啊。雄霸一涮这大枪，卯足了劲拿枪当棒使，

将杆子往下就砸，黑蛮牛双槊一搭十字架，举火烧天式接驾相还。三件兵刃二次碰到一处，黑蛮牛被震得这俩膀子咯嘣一声，勉强把这一枪杆给崩出去了。熊霸看出这小子要招架不住，撤回大枪来，啪一个大撒把，霸王摔杆式，大枪迅雷不及掩耳又过来了。这黑蛮牛啊，本来力气不小，拿个平时也是拿力气压人的主，哪知道今天碰见熊霸了，他这力气头啊可就不够看的了。熊霸霸王摔杆式往下这么一砸，他可发了怵了，接吧接不住，不接吧还躲不开。说时迟那时快，不及多想，俩眼一闭，双槊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嘴里头还喊了一嗓子，姓熊的，我跟你拼了。熊霸一看他闭着眼接自己的兵刃，先说这小子让我这力气头给气住了，他害了怕了，闭着眼撞大运着，这是哈哈，崩出去就崩出去了，崩不出去拉倒，你这么着合着眼跟我打，那也太不尊重我了啊，我要是不给你点教训呢，以后啊你总得这么合着眼瞎打。想到这儿呢，他突然把枪多少往回一带，单手持枪扑噜往前一递，让过双槊使了个乌龙搅海，是迎面就炸。黑蛮牛这堆槊一撩啊，撩空了，谁让他合着眼呢，人家变招了，他根本看不见，这不请等着倒霉吗？等他发现人家大枪快挨上了，是为时已晚呐，他再调整双槊磕人家这大枪啊，枪尖子就扎到他梗嗓咽喉上了，人家都扎上了，他这槊呀也碰到枪杆上了，咔嚓扑，要是枪尖子扎呢就扎一眼儿，他这一砸不要紧，这枪啊往下这么一滑，从嗓子眼儿啊滑到前胸了，这下可好，自己给自己呀来了个大开膛。熊霸咧嘴一乐，嘿嘿，我说假的，你这算我杀的呀还是算你自杀呀，甭管怎么算了，今天你是死定了，你就给我在这儿吧。他马往前一撞，双手持枪，前把一窝后把一抬，两膀子一较力，去你的吧，嗖啪嗒，愣把黑蛮牛从马上给挑起来，甩出三丈多远。黑蛮牛惨叫一声，死于非命啊。咱这说书啊显着时间长，实际上没多会儿的功夫，俩人都没有二马错蹬的时间，可以说是碰面见输赢。熊霸是真猛啊，他这一得胜，周德威立刻命令军兵擂鼓助威，军兵一边敲鼓一边就喊上了，熊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这仗打得太漂亮了。阿骨指和黄蛮牛这儿刚到本军阵，晋军那边就敲上得胜鼓了，黑蛮牛啊被熊霸一个照面给挑了，这事发生的也太快了，黄蛮牛这儿马都没勒稳呢，立刻就跟元帅讨令要上去给好哥们报仇。阿骨指看了看他，黄将军，黑将军这武艺可不在你之下呀，他在敌将面前转瞬丧命，你可得掂量掂量，要不然咱们换别人出战吧。阿骨指这句话呀是句好话，怕他出去呢白送性命。这黄蛮牛错理会了，他拿这话呀当了激将法了，把嘴一撇，元帅您尽管放心，末将料想敌人呢一定是使了阴损的手段，黑将军不曾防备才有此一劫，我出阵多加小心也就是了啊。黄蛮牛非要出去，阿骨指呢也不能死气憋咧的拦着呀，你一拦着有损军中的士气，他只能说了，黄将军，你要出去那可得多加留神，本帅祝你马到成功，给黑将军报仇雪恨，谨遵元帅的将令啊。黄蛮牛胯下大花马，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是马贯两军阵，他这儿一上阵，契丹兵跟着上去，连黑蛮牛的死尸跟战马都给拉回去了。书中暗表，阿骨指手下呀
有金银铜铁

四硕将，金硕将克林德，银硕将克林赛，铜硕将黄蛮牛，铁硕将黑蛮牛，各顶各的力猛硕臣，全都是万里挑一的猛人呐、啊。单说黄蛮牛这一过来，雄霸用大枪点指，哎，对面敌将通明受死呀！黄蛮牛一晃身形，身上这假叶子叉楞楞楞楞直响。要问我们，天皇帝驾下称臣，大都督黄蛮牛啊！书说到这儿，咱们简单的交代两句。这二宝鸡建立了契丹国以后，又改国号为辽，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所以黄蛮牛呢，说他在天皇帝驾下称臣。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黄蛮牛跟雄霸两个人互通名姓，是当场动手。他把这独角铜人槊悠起来，是往下就盖。雄霸也是艺高人胆大，先说小子，你想拿力气大欺负人是吗？你这是错翻了眼皮了。雄爷呀，一贯拿这个欺负人，还没被人拿这个欺负过呢。今儿个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力气大。雄霸突噜一立这大枪，前把一台枪尖子往起一立，啪，奔着黄蛮牛这槊头就顶过去了。要换别人那枪啊，绝对不敢这么干。雄霸这枪不一样啊，前文书咱们说过，他这大枪头子跟那铁锹头差不多少，受力面积大呀，嘡啷就把大槊给顶上了，并且呀还给抬回去了。黄蛮牛大吃一惊啊，怪不得黑蛮牛一个照面就交代了呢，感情这位力气头这么大呢。他急忙一搬铜人槊，趁着对方这枪啊还没往回撤呢，准备猛砸对方的枪杆儿。只要把枪杆儿砸下去，他离近了往前一探身呢，就给对方脑瓜顶上来一槊。雄霸能不明白他这套吗？暗想了，姓黄的你小子可真逗，你没我力气大还要使这招，那不自找倒霉吗？能把上一槊给你崩回去，第二槊一样给你崩回去。雄霸看准了机会，诚心撤枪慢了点，猛然间攒足了12成的力气，对着这大槊用枪杆这么一兜，嘡啷，兵刃相碰，黄蛮牛被震得铜人槊往回一弹，自己都控制不住了，虎口崩裂，这大槊就撒了手了，大铜棒子正拍自己面门上，啪，当时就打进一坑去，脑浆子都流出来了。闷哼一声，是死尸落马，无主的战马跑回了本军阵。雄霸熊宝林力杀二将，晋王李存勖都不由得高声叫好啊。周德威继续让军兵擂鼓助威，儿郎们摇旗呐喊呐、啊：“熊将军再加把劲儿啊，把契丹的战将全杀光了得了！”咕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鼓响如同爆豆啊，晋军这士气一下子就上去了。阿骨只是真着了急了，这个姓熊的了不得呀，简直太勇了，哪位将军阵前一战，给黑黄两位将军报仇。话音还没落呢，左手边冲出一员大将：“元帅，末将不才，愿意讨一支令箭会战雄霸。”阿骨只一看，这位谁呀？银硕将克林赛。他瞧了瞧克林赛：“克将军，你要出战可得多加小心。”“了也无妨啊。”克林赛胯下银鬃马长出一条亮银狼牙槊，冲到阵前跟雄霸是马打对头。“姓熊的，本将军银硕将克林赛，留下命来再走，我要给黑黄两位将军报仇啊。”雄霸一瞧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大白脸，浓眉毛，阔口咧腮，暴涨的刚然，亮银狮子盔，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摆至机灵，身上穿着

就是一个博舌吐信，他用的是老熊家翻盘夺命枪啊。这套枪真假难辨，也许从上边开始扎，然后一晃中盘扎你下盘，也许从下盘开始扎，晃你的中盘扎你上盘，反正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这枪哪枪是真的。熊爸这三盘枪啊，把克林赛给晃晕了，反应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儿，熊爸这大枪就到了心口弯了，往里一地扑哧，把克林赛给穿了个透心凉。他是双膀较力一甩这大枪，你给我出去吧你，把克林赛呀一下子给甩出三四丈远去，当场就完了。银硕将克林赛这一死，他哥哥金硕将克林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都没跟阿姑之讨令，舞动长瓣金瓜硕够奔阵前，姓熊的，你杀了我兄弟克林赛，本将军金硕将克林德要你的惨喘性命啊。话到人到，硕也到，长瓣金瓜硕泰山压顶是搂头往下就砸呀。熊霸连赢三阵，气势正盛，说了一声来得好啊，你要给你兄弟报仇恐怕你没这个本事，弄不好啊就得陪他一块走，你兄弟黄泉路上可就不寂寞了，砍枪吧你。熊霸大铁枪由下至上把大硕崩出去，顺手一领这枪尖子，啪乌龙探海照定克林德前胸就炸。克林德横硕往外一推，晃金官硕二次往下砸，熊霸一摇大枪，枪尖子扎他这手腕，克林德翻腕子摇硕继续往下盖，熊霸力枪一崩，两员将二马冲锋，枪硕并举，可就玩了命了。克林德一心要给兄弟报仇啊，脑门子上这青筋乱蹦，脸蛋子上这肉都直突突，血贯瞳仁，俩眼发直，大硕使开了，杀神附体一般呢。刚开始啊，一招一式还有点理智，打来打去一点理智都没了，纯粹胡抡呢。东一榔头西一杠子，越打火气越大，越打越心浮气躁。您看咱们平时也一样，遇到事儿了心平气和坦然对待，解决起来呢就能完美一点儿。凡是那个做大事的人呢，都处变不惊，喜怒不形于色，越是做大事的人你很少见他发脾气，不是人家没有脾气，那是因为啊对一般的事儿、一般的人，人家就根本没必要发脾气，要不说人家能成大事呢。您看这越是没本事的，遇到事儿了他那脾气才大呢，满嘴脏话胡言乱语动手打人，那玩意儿能解决问题吗？这脾气上来一冲动，往往办出这事儿来呀就后悔莫及，那就悔之晚矣了。这个克林德呢就是被仇恨给冲昏了头脑了，报仇心切，火撞顶梁门，亚塞疯了一样，不管不顾就知道玩命啊，这就难免呢在这招数上出现纰漏，以往能用的巧招啊绝招啊全都扔一边去了，脑瓜子都不过这个了，一心的就想要杀人，连哭带闹大喊大叫，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了。熊霸呢连赢三将了，体力消耗也不是特别大，稳住心神，看官定势，不紧不慢往里进招。他瞧出这克林德心烦意乱，招招都是拼命的招式，你这么干最耗体力，所以呀、啊、他就在这耗着这克林德，耐心的等待时机，观察克林德的破绽，只要逮着机会了，那个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啊就得给克林德来个致命的打击。契丹大军当中的阿古指萧迪鲁真替克林德捏把汗呐，俩人一瞧啊，这是打仗呢吧，这个赶上地痞流氓打架了，下论胡打，只攻不守，一点退身步都不留，人家熊霸那稳扎稳打，明显着就是消耗他的体力呢，这是要找机会下死手。

0: 再这么打下去，时间长了，克林德非吃亏不可。进军营中的李存勖、周德威二人相视一笑，李存勖就说了：“周元帅，你看啊，今儿雄霸要露脸呐，别瞧这番将咋咋呼呼的，过不了多会儿啊，准得倒霉呀。”李存勖那是马上的皇帝，他懂武术啊。虽然说他不是出类拔萃、所向无敌，但是交手过招这点眉眼高低呀，他完全能够看出来。周德威点点头：“王立千岁所言极是啊，这个番将脾气暴躁，忘乎所以，离杀身之祸已经不远了。我们得再给熊将军加把劲儿，三军儿了啊，再加十面大鼓，给熊将军助威呀！”周德威一声令下，军兵又抬来十面战鼓，又敲上了，催命的鼓，救命的锣呀！两军阵前，鼓声震天，雄霸精神这么一震，大枪加紧，上一枪下一枪，左一枪右一枪，对着克林德是发起了猛攻。两人打的时间可不短了，马打盘旋足够五六十个回合，克林德这股子急劲儿啊，消耗的也差不多了。雄霸始终攒着劲儿呢，这一听到鼓响，招数加紧了，克林德体力下降，人家一猛攻，他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被雄霸这条枪给扎的是手忙脚乱，呼哧带喘，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时候他这浑身上下破绽可就多了，雄霸就如同狸猫戏鼠一般，逮个空子呀，扑就给他来一枪。眨眼之功，克林德身上啊就挨了十几枪，头盔也没了，汉甲涛也散了，被人家给扎的跟个血葫芦似的。萧迪鲁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喊了一声：“我说姓熊的，有你这么寒碜人的吗？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能弄死他你弄死他不就结了吗？这是干嘛呢？”这是阿古只拿手一捅萧迪鲁：“哎，兄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克林德是咱们自己的人。”萧迪鲁一吐舌头：“哎呦呵，你看哈，我这嘴有点瓢了哈。”萧迪鲁这一喊呢，雄霸真听话：“哎，就照你说的这么办吧。克林德呀，你们那边判你死刑了，我也不折磨你了。”他是抬手一枪，扑哧，把克林德呀是挑于马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4: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5: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

Hello， 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陪您度过慵懒午后的 FM96.5， 我是您的朋友小易。When it snows, I'll meet you into the party。此刻呢，正和您一起啊，锁定午后慢时光，窗外的阳光是不是正好呢？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要是啊，大家正对着手机、电脑犯困，或者是开车正堵在路上，别担心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一起放下疲惫，跟着声音去登高。今天是一个登高的好时节哈，天高气爽，层林尽染，站在山顶上深呼吸一口，感觉所有的烦恼真的都被吹走了呀。 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聊过华山的险、黄山的奇、泰山的雄，这三座山啊，可真的是圈粉无数啊！不少朋友在后台的留言说呢，看完了就真的想啊，收拾起行囊出发了。不过呢，今天啊，咱们要换一个口味哈，去探访五岳里既低调又有料的一位。您猜到了吗？哎，给大家提个醒哈，他在北方，既有绝壁奇峰，又藏着千年古刹，还和不少武侠故事沾边呢。没错啊，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衡山。咱们今天一起走进这一座北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哈，那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哪里美？怎么玩更好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里的衡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OK， 就让我们带着期待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时光让我们记录城市印象，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在这个美好的适合登高的季节当中呢，小易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的山峰。我们曾经聊过啊，我们聊过黄山的奇、泰山的险、华山的雄。今天呢，我们来揭晓的是我们北岳衡山，让我们共同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

你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说你对于北岳恒山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你去登山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者啊，你有哪些小小的意外惊喜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小一在这里等你。哎，首先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五岳里的恒山到底是哪一座呢？不仅啊，有些朋友迷糊啊，小易也犯迷糊了。市面上啊，因为偶尔会有北岳恒山的争议，其实咱们今天说的啊，是现在被公认的北岳恒山。位置啊，在于山西大同的浑源县。也叫做玄武山长山，它不像泰山那样是历代帝王封禅的首选，也没有华山那么多的惊险刺激啊，是网红打卡点。但它呢，真的是像一位又沉静又安稳又有趣的老朋友一样，就那样慢慢的等着我们去发现它，去发掘它的美好。那恒山的颜值到底有多高呢？首先呢，咱们先从它的整体风貌来说起啊。它呢横跨山西、河北两省，主峰天峰岭海拔2016.8米，是五岳里不算最高，但山势特别有特点。它连绵起伏的啊，像山上沉睡的巨龙一样。真的是非常的美哈，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从东北向西南延伸，悬崖峭壁呢也是随处可见呐，尤其是金龙峡那一段哈，两岸的山壁直上直下，最窄的地方只有10来米，抬头看天啊，就真的像看一条线一样，所以呢也叫做一线天。咱可以想象一下啊，沿着峡谷里的小路往前走，两边呢是悬崖峭壁，耳边啊是潺潺的溪水声音，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光斑在地上跳来跳去，是不是特别的有画面感呢？而且啊，秋天的恒山简直是色彩的暴击啊，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漫山的黄栌、枫树、桦树就开始换装了，红的像火，黄的像金，绿的像玉，层层叠叠的颜色铺在山坡上，那远远望去呢，就真的像一幅流动的油画呀。之前啊，有听众朋友去恒山拍过照片，发过来给我看过啊，我还以为是画家画的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哈、啊。要是您喜欢摄影，秋天去恒山啊，绝对是能拍出非常爆款的大片啊。真的哈、啊，我相信肯定是随便在哪个角度上一按快门啊，都是美景啊。

啊，除了自然风光啊，衡山最绝的还属它的人文景观了，尤其是那一座悬在半山腰的悬空寺啊，简直是建筑奇迹一样的存在。小易没有亲眼看到过哈，在网上看到了悬空寺的照片，真的当时都觉得惊呆了。整座寺庙呢，就像粘在了悬崖上似的，下面呢有几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撑着，感觉风一吹就要掉下来了。可它呢，居然真的哈，已经稳稳当当的站了1500多年呢。说到衡山啊，就不能不提它武侠基因。很多朋友小时候看

《笑傲江湖》都对令狐冲在衡山当掌门的剧情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虽然小说里的情节啊是虚构的，但衡山确实有不少和武侠相关的传说。衡山的姑嫂崖就是一个哈、啊，传说古时候呢，有一对姑嫂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这里。后来呢，为了不被敌人追上，双双的跳崖了。那当地人啊，就把这一座悬崖命名为姑嫂崖了。还有飞石窟，据说啊，舜帝当年巡猎北方的时候呢，走到这的时候，一块巨石从天上掉下来，正好落在了衡山的脚下。于是呢，就把这里啊封为北岳了。这些传说给衡山增添了不少的江湖气啊，真的是让人忍不住的想象，是不是真的有侠客在山里隐居呢？那么衡山的历史啊，可不止武侠传说那么的简单，它可是承载了几千年的文化记忆。早在尧舜时期，衡山就被列为北方名山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把衡山封为天下第二山，历代文人墨客也都来过这里，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比如唐代诗人贾岛就写过：天地有五岳，衡岳居其北。真的把衡山的雄伟险峻写得淋漓尽致啊。现在呢，衡山的摩崖石刻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天地大观、壁立千仞，这些题字都是古人留下的打卡的痕迹啊。站在这里的石刻之前啊，仿佛真的和千年前的古人进行了对话。那么说了这么多啊，肯定有朋友要问了，去衡山旅游该怎么规划路线呢？哎，这不小易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实用的攻略啊。首先呢，最佳的旅游时间啊，除了秋天，春天的衡山啊，这真的是特别的美。4月到5月的时候呢，山上的桃花、杏花竞相开放，漫山遍野都是粉色的花海，特别的浪漫。夏天的时候呢，衡山的气温啊比山下低好几度，是避暑的好地方。冬天的衡山会下雪，银装素裹的样子呢也别有一番滋味哈、啊，就是要注意保暖和防滑了。交通方面啊，要是从咱们外地出发，可以先飞到大同云港机场，再转乘大巴或者是打车啊去浑源县，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到了。要是自驾的话呢，也很方便，沿着京大高速或者是荣乌高速走，直接就能到达衡山景区的门口了。景区里啊是有停车场的，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呐。

这里呢要跟大家说说门票哈，景区的门票呢分为衡山主峰和悬空寺两部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联票或者是单票。游玩的路线的话呢，推荐大家先去悬空寺，因为啊悬空寺上午人是比较少的，拍照啊更加的方便，而且早上的光线也非常的适合拍照哈，我们的视觉感受也会非常的好。这逛完了悬空寺，咱再去衡山的主峰，沿着登山步道往上走，沿途可以欣赏到飞石窟、衡山庙、会仙府等景点。那么体力好的朋友可以徒步登上山顶，要是觉得累了也可以坐索道上山，可以节省体力啊。这样的话呢，又方便了我们的出行，又能够观赏到美好的景致。这里呢要注意了，悬空寺的空间也比较小哈，节假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可能是需要排队进场的，大家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另外呢，登山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这是小鱼跟大家老生常谈了，还要带好水和零食，哎给自己。

自己一点补给啊，登山的感觉会更好一些。还有的呢，就是有老人和小孩同行的话，咱要注意安全啊，慢慢走，安安静静，安安全全的，甘于观赏美好的景致。其实啊，说了这么多啊，大家是不是已经对衡山心动了呢？旅行的意义啊，不只是看那些人尽皆知的景点哈，有的时候这些低调的地方反而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很多人都说啊，是啊，衡山我好像没有听说很多人会去，嗯，还真的是。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刘宇宁的这一首《问千年》哈，真的是一首非常提神醒脑又煽风意境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静静的聆听这一份来自江湖山巅的豪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啊，《姗姗而川》，阿云嘎。

这首歌曲的编曲真的是太妙了哈，古典乐器的铺垫再加上节奏的完美，既有传统文化的力量，又有现代音乐的爆发。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这一首与山相关的歌曲啊，名字非常的应景，叫做《山高路远》。

这就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渔了。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在旅居杭州的时候写下了一部《同窗记》，讲的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这个版本当中，两个人在万松书院读书之后，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有一个十八相送的桥段，就发生在凤凰山古道当中。

那么万松书院啊，正是坐落在凤凰山的南麓万松岭上，立于1651年。旅居杭州的时候啊，因为王阳明曾为之撰写书院记而小有名气的万松书院已经在战乱当中被毁，学子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但凤凰山路的松涛依旧，山路依旧，所以李渔呢就把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若有其事的放在了早已成为废墟的万松书院。他大概没有想到，仅仅过了20年，当时的杭州巡抚范成模就下令重建书院，并且呢很快再一次迎来了辉煌。光是乾隆皇帝南巡时就来了5次万松书院，可见其声名之盛啊。凤凰山南麓的万松岭离西湖并不远，却散在深山当中。时光倒流到南宋年间，这里啊算是皇城根下，下了山就是闹市，上了山则是一片幽静，绝对是读书的好地方。万松书院这里呢，以前有个报恩寺，建于唐贞元年间，白居易、苏东坡都曾是报恩寺的常客。据说万松岭这个名字就取自白居易的万株松树前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离万松岭不远的凤凰山脚下，更是整个杭州最具烟火气的老街区，沿山路拾级而上，说不定也能体会到梁祝当中十八相送时缠绵的心意呢。所以啊，咱去杭州的时候可以去那里的万松书院感受一下中国古代读书人是怎么读书的。这里有图书馆，有宿舍，有教室。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呢，万松书院可是几百年前的名校了。梁祝的故事给这里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也让所有故事里的读书人都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说来有意思，杭州人是真的相信万松书院里有过这么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以至于现在的万松书院还是杭州最有名的相亲的场所。可能大家都觉得在这里相到了亲，会自带一点书卷气和浪漫气息吧。

好的，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我们如约相约。午后闲暇的时光，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咱们一起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丰盈我们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见。

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电池，最大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综合续航里程分别为1271公里和3166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款的本田奥德赛。最近呢，记者从广汽本田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型 MPV 新款的奥德赛将会在9月28日上市。作为了解，现款的奥德赛共有5款配置，售价区间为23.58万到32.88万元之间。

根据官方所发布的预告视频来看，整体依旧维持现有车型的设计风格，盾形的前格栅、内部辅助与横向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搭配两侧的大灯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4861/1820/1722，轴距为2900毫米。此次改款，官方针对于内部的配置进行了升级，并且增加了全新配色，提速座椅三排可放倒，增加车内的储空间。在动力上，该车依旧搭载2.0升混动系统，其中2.0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7千瓦，峰值扭矩175牛米，电机的最大功率135千瓦，综合功率达到158千瓦。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ECVT 电子无级变速箱。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奇骏。近期日产发布了2027款海外版奇骏混动版车型的官方图片，新车呢是基于全新一代奇骏车型研发，将会搭载 1.5T e-Power 汽油电驱动力，以汽油为燃料，拥有纯电动的动力体验。内饰呢是换作中控双联屏设计，并且配备了最新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全新的奇骏混动版前脸采用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中央带有参数化设计的通风口，为发动机舱内部散热。前大灯造型独特，上部为远近光灯灯头，下方为点状设计的日行灯。前保险杠大部分采用的是黑色的涂装，和进气格栅融为一体，中央呢则是带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前向毫米波雷达。全新奇骏混动版侧面轮廓相较其他车型比较传统，视觉感官敦实厚重。那么由于新车呢会率先在美国市场上市销售，所以呢可以在前轮眉位置带有美国法规所要求的橙黄颜色的反光条。那么双色轮圈设计样式呢也是非常时尚，车身呢采用双色的涂装，车顶为黑色，车身其他部分为其他颜色，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层次感。新车呢将会搭载日产最新版本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车道领航、并线辅助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在美国市场呢， ProPilot 功能在特定高速公路当中是支持脱手操作的，也就是驾驶员不用手扶方向盘，车辆也可以自动在车道内行驶。不过在使用该功能时，驾驶员需要时刻关注路况，并随时准备好接管车辆。全新的奇骏混动版拥有着多种辅助驾驶的模式以及驾驶功能，包括标准模式、运动模式、节能模式、雪地模式、越野模式以及个性化模式设置。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 1.5T 三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48马力，综合油耗约为每百公里6.19升，高速油耗约合每百公里6.53升，城市油耗约合每百公里5.88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2

0: 谢谢大家。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

0: 公告当中指出，政策享受时间限于9月20号到12月20号的凌晨23:59期间所发生的现车购车交易，以购车发票原件为准。活动开启前已开具的发票以及活动期间更换或重新开具的发票为无效。活动结束后，将对汽车销售企业所开具发票进行审查，若有废票或开票信息造假行为，将追究汽车销售企业的相关责任。另外，每位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只可申领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公司名头购车将不予补贴。另外，如因个人原因材料导致审核未通过且活动时间已截止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在法定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原因促销导致影响促销活动，以政府的相关公告为准。那么参加本次汽车补贴活动企业的名单包括大石桥市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鹿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丹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众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元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中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成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市营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上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智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金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信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信嘉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泰和伊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立兴行营口汽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营口新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叶龙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汽车工业销售集团营口有限责任公司、营口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海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盛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宏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美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天福新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广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明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福迪荣耀、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
1: 新加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

你就让我顺其自然，让我动作很僵硬，表情不自然，每分钟就像在自然，所以我跟从自己的行动，总又放慢了些，我归顺了平静，就像过弯成的弦，我挖出自己的根，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自己曾踩过的坑，不管给别人，怪自己的真。我到底还要过多远才能趟过这片山丘，才能不让他们担忧，才能搭上一个弯钩。生活里是舒适，哪有真见，接受不出生活，不成正比，纷纷扰扰太多，也翻不起涟漪。

样从同啊，但是受用的一方会觉得真，都知道你是，都知道你是有目的的，都是你知道谁也不傻，是不是？谁也不傻，都知道你是有目的的。但是能让你感觉到，你虽然有目的啊，对我呢是有所企图的，想要利用的，但是你的表现让人感觉到心甘情愿，这就成功了。来看小孩子，他说呢，客气客气，我会呀。吃好喝好啊，喝好吃好啊，这一天就长个吃喝精神，交的朋友也是酒肉朋友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你看一般是在大场面小场合里头那说吃好喝好喝好吃好，这些啥呀，说明你是东道主。哎，你是张了群的人。那、啊、不可能，你讲话了，你是张三儿对不对，你请李四吃饭，李四说那你们吃好喝好啊。那除非是什么呢，就是在吃的差不多了，礼节性了啊，这个李四呢可能提前要离席了啊，问候一下同桌的人，哎，各位吃好喝好啊，哎，我先走一步，这还能理解，也不可能讲话了，你大言不惭的举一杯，那我敬大家一杯啊，各位吃好喝，那谁请客啊？这就是基本的礼节啊。你看，同样的话，你用在不同的酒桌上的位置，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是人家东道主，对不对？什么时候说你吃好喝好啊？略备保酒素菜啊，大家慢吃，你这都不犯毛病啊。这是一块，另外一个一提到吃喝，尤其像咱们北方非常讲究这些礼节，有一个话大家可能都听过，叫什么呢，客不待客。客不待客啥意思，我张三儿请你李四吃饭，你李四老实来就完了。

0: 哎，有些人呢不的啊，交朋好友，讲点牌面。我虽然是李四呢，你张三要请我，但是我得把王五赵六喊上。这张三一看懵了，这我私下里头要跟你小酌几杯，叙叙旧，谈谈情，你把王五赵六喊来，你掏钱呢？这就是属于什么？哎，酒桌上的一个大忌。人家张三说了，说李四啊，今天呢，我想跟你叙叙旧，挺长时间没见了，那哥几个一起叙。然后那个王五赵六，你看看能不能一起喊了呀？你这你那你就给带来，因为人家东道主，人家发这话说明啥呀？明知道你李四和王五赵六关系更近啊，然后呢，想通过你李四呢引荐一下，咱们呢也是处得更深一些啊，然后一起给带来，咱哥几个一起这去聚一聚，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这个。那一点毛不犯啊！那如果人家张三请你李四吃饭，张三没发话，你李四跟个庄似的，喊了七大姑八大姨，狐朋狗友全喊来了，呼啦啦两个人的群，你整一桌子，这用咱东北话讲叫啥？抓过人，抓过人呢，蹭吃蹭喝去了。刻不待客的道理啊，今天呢咱们请各位来说一说啊，步入到社会之后你学会到了哪些社交上的一些客套礼仪啊。这有些呢看起来感觉没什么，有点虚假，但其实更多的呢确实在礼节方面啊，让自己让对方都很舒服啊。别说它没用，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补充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步入社会之后你学会到了哪些社交上的客套礼仪呢？下面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霸一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

0: 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医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0: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将会继续带各位来聊一聊步入到社会以后你学会了哪些社交上的客套礼仪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 好，说步入到社会之后你学会到了哪些社交上的客套礼仪呢？上半时段听友说啊，吃好喝好，喝好吃好，咱们来说了一下呢，哎，这个酒桌上的一些礼仪啊，你作为客人，你作为东道主，应当如何来做？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留言啊。豌豆睡呢说，哎，学会了什么呀？哎，好好好，试试。这就对了。但是分跟谁，你比如说

0: 你们公司或者你们单位、你们部门给你安排了一个什么工作、一个任务，而且呢是很正常的、很合理的工作任务啊，你就正常好好试试收到。但是这个吧，就明显是属于什么呢？把自己的姿态啊摆得比较低。哎，对方说的你是表示无法否认、无法拒绝、高度认可。好好，是是是，你说点头如捣蒜一般啊。当然有的时候你该拒绝，要学会什么呀？要学会拒绝。所以说客观的来看啊，就是说我们人际之间的这个社交关系，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价值上的互换。那有的朋友说，您说的太直白了，这我和哥们之间情谊是真的，我们之间没有价值。可能是你们的情谊好，但那也是情绪价值。就是我们人呢、啊、你相处的时候呢，这个人脉的网络不在于说你认识多少人啊，你的电话有号码簿里头有多少人，微信里头你有多少好友，或者是你出去吃饭能喊多少朋友，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于你自身的这个价值能量的大小。这点是很重要的。要说为啥有些人，你看啊，人家落地有声，说话透透嘛是钉，一言九鼎，然后别人呢就是讲话呢，特别的尊敬他、敬仰他，这就是人家的个人的价值的高。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平凡人、普通人，对吧？我们应该能怎么做呢？你首先，咱说做人，你得守好自己的分寸。哎，你该说的话你说，哎，该办的事你办。该做的工作你做，无关自己的事儿，少智慧，少插言，少动手。有些人倒是好心呢，啥事自己都掺和一下，都要干预一下，你也不用。没那么多人会领你情，而且有的时候反而会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啊！无关自己的事儿，能不管？尽量少管。有的朋友说，来，那常务那不是人世间冷漠了吗？咱不是说就是你啥事儿都不管，对不对？不是让你啥事儿不管。你好比说咱有一些什么这种这个见义勇为的这种行为，咱是提倡的，对不对？但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事儿能少管你就少管。你未必能帮上真忙，另外还有自己徒增烦恼，是吧？然后另外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尊重他人，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啊。张文就遇到过什么呢？就不尊重他人。有的朋友说，那不尊重他人是不是说话不文明啊？遇到事之后不冷静、破大，不是。不尊重他人，我认为啊，就是他包含的面很广，包括他人的一些决定、他人的一些选择，这都是需要你去尊重的。我之前就听朋友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我这朋友就说，他家人呢，这个情商不高，他家人情商不高，然后说呢，就是去朋友家做客，那朋友新买的房子装修，然后呢，他说他父亲就去看，看完之后就说，哎呀，你家这装这风格。你家怎么咋装这样呢？这其实你感觉好像他是真的，哎，很真诚是吧？可能他出于个人的这个喜好，对于这个装修的风格他不喜欢。但其实啊，跟你有啥关系？你就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尊重，对对方审美、对对方选择的一种不尊重。你说您说完这种话之后，人家对方会怎么想？我装啥样关你有啥关系啊？你在我家住。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

0: 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的头下。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壮丽的红场，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东宫和夏宫，都能够让你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俄罗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国家似乎只有专政、冷血、独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同样拥有热情好客的人民、壮美多姿的自然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走进邻国俄罗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克里姆林在俄语当中意为内城，在蒙古语当中是堡垒的意思。它南临莫斯科河，西北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东南与红场相连，呈三角形，保持至今的围墙长2235米，厚6米，高14米，围墙上有塔楼18座，参差错落地分布在三角形的宫墙上，其中最壮观、最著名的要属带有铭钟的斯巴斯基钟楼，5座最大的城门塔楼和箭楼撞上了。

红宝石五角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克里姆林宫红星。克里姆林宫高大坚固的围墙和钟楼金顶的教堂，古老的阁楼和宫殿，构成了一组无比美丽而又雄壮的艺术建筑群，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之一，是历史瑰宝、文化和艺术古迹的宝库，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的美誉。克里姆林宫还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宫殿，1156年尤里·多尔果罗基大公在其分封的领地上用木头建立了一座小城堡，取名杰基涅茨，以后几经扩建终于成了今天的规模。红场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著名广场，它是前苏联重要节日、群众集会和阅兵的地方，如今是市民以及游客休闲的场所。每年的胜利日会在这里举行阅兵活动，红场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的象征。红场不大，形状狭长，只有北京天安门的五分之一，但是在它的周边是非常知名、具有俄式特色的建筑群。长边的两侧，西侧是克里姆林宫，东侧是古姆国立百货商店，而两条短边，南端为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北边是红砖建筑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在俄语中，红色含有美丽的意思，所以红场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的腹地，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地点。列宁自1924年以来用防腐药物保留的遗体依然在陵墓当中完好如初，等待游人的瞻仰。这位前苏联领袖本来可能会被安葬在其母亲在圣彼得堡的墓地旁，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他特殊的符号意义和影响力而长眠于此。离开俄罗斯现在的首都莫斯科，来到著名的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是由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703年下令建造，是沙皇时代俄罗斯的首都。由该城的第一座建筑扼守涅瓦河河口的圣彼得堡要塞而得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国出现反日耳曼情绪，沙皇政府遂将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其后苏联成立，为了纪念领导者列宁于十月革命时曾经于该城市发动革命，于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将这座城市的名字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经市民投票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这里风光旖旎，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圣彼得堡有200多座博物馆，其中圣彼得堡的三大宫殿夏宫、东宫、叶卡捷琳娜宫内所展示的沙皇皇室生活场景和许多世界级的奢侈藏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三座宫殿的建筑分别为黄色、绿色和蓝色系，色彩清晰，辨识度高。彼得大帝夏宫相当于中国的颐和园，是沙皇的度夏离宫。夏宫因战争的胜利和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而建设，在里面曾经举办过舞会和庆典等重要活动。夏宫的整体结构分为宫殿、上花园和下花园。宫殿前是大规模的大瀑布喷泉群，据说参照凡尔赛宫建造，夏宫也因此被誉为喷泉之都。喷泉群中间分布着37座金色铜像，看上去一点时间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下花园有成片的树林和许多小雕像，沿路可以一直走到波罗的海。冬天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冰面，想象沙皇在夏天的时候在华丽的宫殿里举办宴会，出门可以欣赏壮观的喷泉群，又能散步到波罗的海边上去看星星，简直是太惬意了。东宫和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它是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博物馆，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是被尊称为大帝的人。
在十九世纪的中期，圣彼得堡除了教堂以外的建筑都不得高于东宫。宫殿前的东宫广场中间树立着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亚历山大柱，宫殿对面是半环形的旧参谋总部大楼。东宫内据说有1000多个房间，开放的展厅就有350多个，全都游览一遍估计要走上30公里。每个房间的装饰看上去的感觉基本都是精致气派华丽土豪的巴洛克风格。孔雀石厅有一座金色的孔雀机械大钟，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献给她的礼物。在整点的时候，大钟将会响起悦耳的音乐，孔雀开屏，周围的其他小动物也做出各自设定的动作。叶卡捷琳娜宫又称为凯瑟琳宫，是1717年特别为彼得一世的第二任妻子皇后叶卡捷琳娜而建造的夏日别墅。为了彰显皇家领地的身份，宫殿所处的一片区域在其建成之后呢，即被称为沙皇村或皇村。叶卡捷琳娜宫是一座2层楼高的宫殿，正面长达300多米，主要由蓝、白、黄三色构成。据说这分别代表女主人的蓝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和宫外的清新气质不同，宫殿内可谓是流光溢彩，被金色所笼罩，极尽奢华。金碧辉煌的大厅一间接着一间，组成了一条金色的走廊。各房间根据颜色的不同被命名为红柱厅、绿柱厅等，展现出俄罗斯帝国雄厚的国力和至高无上的军权。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来到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圣彼得堡之行。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历史街区，聚集了该市最大的书店、食品店、最大的百货商店和最昂贵的购物中心。它被称为世界最美的街道之一，有人说它世上绝无仅有。说的没错，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里的街道建筑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它是圣彼得堡的主街道，长 4.5 公里，从海军军部一直到涅夫斯修道院，贯穿了城市的中心。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古老的道路之一，它修造于1710年，当时它是在沼泽当中被开辟出来的。1776年以后，它发展成商业大街，建造了许多豪华的建筑。然而这里的建筑不能超过东宫的高度，这也是涅瓦大街建筑整齐划一的原因。涅瓦大街的历史与圣彼得堡的城市历史一样长久，它的名字与俄罗斯历史上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紧密相连，它也频繁地出现于俄罗斯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例如果戈里的涅瓦大街，精准地刻画了19世纪中期圣彼得堡的市井人生。涅瓦大街还是一条极具观光价值的街道，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各类建筑、众多的名人故居以及历史遗迹。涅瓦大街真是一个信仰宽容的地方，在这里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新教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天主教的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等等共处一地而相安无事，让人不禁为之惊讶。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冬天，即使是在这些时候，圣彼得堡也依然散发着永不衰竭的魅力。你无法想象深夜的城市竟然是灯火辉煌的，很多著名的建筑物都是被五彩的灯光所笼罩着，河的两岸挤满了来观看开桥的人们。

白天人们开车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而夜晚所有涅瓦河上的大桥都高高抬起，让过往的船只排队通过。滴血大教堂位于格里鲍耶图夫运河旁边，与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和俄罗斯博物馆毗邻，是圣彼得堡少有的纯正俄罗斯建筑。181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革命失败被人民的意志成员炸死。1883年到1907年间，亚历山大二世之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纪念父皇，在其父亲遇刺的地点修建了这座教堂，并且因此得名。滴血大教堂的设计借鉴了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的风格，五光十色的洋葱头顶建筑十分夺目，礼拜堂最高处达81米，气势颇为雄伟。教堂的轮廓优雅，装饰华丽，镶嵌有复杂颜色艳丽的影像图案，并伴有以丰富的彩色图案瓷砖和搪瓷青铜板装饰，其中镀金的洋葱头闻名于世。从里鲍耶图夫运河的另一边可以拍摄到教堂的全貌。滴血大教堂内部有7000多平方米的精致马赛克装饰，主要描绘了圣经当中的故事场景和人物。这些马赛克是由意大利产的不同颜色大理石以及俄罗斯所产的宝石精致加工而成，近30多名艺术家参与制作，堪称艺术杰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去了俄罗斯的两个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实俄罗斯还有许多我们值得欣赏和了解的地方，单就文学方面而言，俄罗斯文坛可谓是群星璀璨，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世界驰名的大文豪和作家，整个国家文艺气息非常浓厚。有机会的话，我们不妨来一场俄罗斯文学之旅。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

0: 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1: 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海鳖曾笑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是听过相声，听过大鼓，那今儿咱们是别开生面，给您安排一段评书，祝兆良先生演播的草船借箭，这主角依然是诸葛亮先生，咱们共同欣赏。
7: 是有万千生意，唯有说书难及，说表评序真不易，千言万语虚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讲顿挫迟敌，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8: 好，
7: 刚才蒋干给您说了一段道书啊，说书确实不容易，这个评书里头三国演义最难啊，三国演义里头草船借箭最难。我师父有点偏心眼儿。为什么说这个书最难呢？大家伙都熟悉啊，您都看过三国演义，而且尤其是草船借箭这一段。

现在的小学生的课本里头都有这草船借箭，小学生都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还得让我说，杀了蔡瑁、张允这个事儿传到江东，周瑜知道了，然后鲁肃到诸葛亮那儿啊，诸葛亮呢告诉鲁肃啊，我知道周郎用的是反间计。这鲁肃呢其实不是一个长舌男啊，但是就是为人很忠厚，又到周瑜那儿把这话传过去了。周瑜很生气，他也知道这三天造不出十万只凋零来，明天一早啊，我算是舍命交友，舍命陪君子了。鲁肃进到战船之内，见到诸葛亮，两个人落座之后喝了几杯酒聊着天，这时候军将进来啊，问诸葛亮说，启禀先生，现在天已至四更，是否开船？所有战船立即起锚，开往江心。连长，深夜之间开船，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子敬，随我去取剑。哪一位这么好心把剑给您造好了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子敬，到了取剑之处，你自然就知道了，自然就明白了。诸葛亮一声令下，这20条战船可就起了锚了，滑往江心。船清水急，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唰，船与船之间，船头船尾都用铁索相连啊，从远处一瞅，就好像是一列水上快车。滑到了江心，诸葛亮说，子敬，随我出船舱，到船头之上观看江上夜景。拉着鲁肃携手揽腕走出船舱，站在船头之上。这位诸葛军师立于船头，长得好人样，身长8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昂昂然似玉树临风。这时诸葛亮只有28岁，长得风姿修伟，情采翩翩，好一个少年之人。鲁肃站在诸葛亮边上，抬头这么一瞅，鲁肃可惊呆了。虽然自己久居江东，但是眼前这一番景色自己还是头一次见到。见此时是大雾漫天，伸手不见五指。那么三国演义当中收录了前人写的一篇大雾垂江赋，这篇赋文很长，描写当时江上的景色，是三国演义当中最长最难背的一篇赋文。我师父可能跟您说了2次了啊，我也下了点功夫啊，也背了好几天啊，总算是背下来了啊。我其实觉得下的功夫挺大的，耗的时间挺长的，但是后来王月波跟我说呢，说这有什么呀，我看一遍我就都记住了，所以等一会儿我背完了，咱们把王月波再请上来，让他再给您背上一遍。说大灾长江，西接闽娥，南控三吴，北戴九河，会百川而入海，立万古以扬波。至若龙头而上，现在是顺流而下，转瞬之间就回到。

诸葛亮鲁肃走出船舱，回头这么一瞅，见自己身背后20条战船，每条船密密麻麻，从远处一瞅都好像一个一个的大刺猬，上面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这600名军士往下拔箭，然后十只捆成一小捆儿，十小捆儿捆成一大捆儿，一大捆儿是100只，放到江边。诸葛亮往对面一瞅，对面站着500人，500军士。这500人谁派来的？周瑜派来的。要取诸葛亮项氏人头啊，认为这3天无论如何他造不出10万支箭来。但是这500人到了江边了，没敢过来。一来看见鲁肃在诸葛亮身边站着呢，二来也确实看见箭了。诸葛亮说把这500军士叫过来啊，让他们随同着船上众多军士往下拔箭啊，把箭捆好之后用车辆送回水师大营。这500人叫过来了啊，当了壮劳力了，往下拔箭，然后捆成箭捆，再捆成大箭捆，然后一个一个放到车辆之上。鲁肃的这儿还指挥呢啊，这箭捆抬的是啊，一个俩，哎，张弓箭就放一个，哎，马齐了啊，一定要马齐啊，一定得马齐了，千万不能马景仪，要不然叫马宗芬了。装载了车辆之后，支上之后，一车车一辆辆就往这水师大营里头拉呀。县长，随我到中军帐交令吧。哎，我这一宿没睡，我得回去睡觉。那好，一会儿我再来找先生，你先去交令吧。鲁肃回到中军大帐，这时候周瑜、周公瑾坐在帅印之后，手里头攥着诸葛亮给他立的军令状，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心想过一会儿这500军士就要送来诸葛村的项上人头，就除了我江东的心腹大患。过了一会儿鲁肃进来，子弟，我派去那500军士可曾取来诸葛亮的项上人头？这时候鲁肃就好像没听清楚啊，这周瑜跟他说什么。都督，这孔明先生简直是一位天神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呀？我说他比天神还神呐。你说话怎么驴唇不对马嘴呀？你到底要讲什么呀？我说孔明先生比天神还要高啊。此话怎讲？都督您随我来。拉着周瑜出了中军大帐，这时候周公瑾放眼一望，见一车车一辆辆满载箭支正往这水师大营里头拉呢。这箭从何处而来？这是诸葛先生监工督造的。他造的？不是，他借的。他跟谁借的？跟曹操借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肃就把诸葛亮借大雾垂江、草船借箭的事儿详详细细。

0: 啊，江东用的剑，南方的竹子很细，做工也细，一看确实是江北的剑。周公瑾气恼之下，嘎巴一声，把这剑杆一撅两半，心中气恼已极呀，心想这诸葛孔明智谋胜我十倍，倘若不把他除治了，必然是我的心腹大患。但是他想到诸葛亮能够想出这么高明的策略，借大雾垂江，草船借箭，这太了不得了，简直就是一位天神呐！所以也有打心里头不由得不钦佩这位卧龙先生。后人留下几句诗称赞诸葛亮，说一天浓雾漫长江，远近难分水渺茫，骤雨飞黄来战殿，孔明今日福州郎。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祝兆良这段评书《草船借箭》，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刻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大大大大台台台台，
1: 只顾今日把婚求，叫奴有心。
2: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抬
2: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
2: 你
0: 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1: 想哪

0: 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1: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的？
2: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1: 抬，
2: 我这七板叫唱呢。
1: 啊，叫唱啊。抬抬。

0: 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会儿，好好，我抬。
2: 抬，抬，抬，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抬，
1: 哒，
2: 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我语，
1: 哎啊，
2: 抬。
3: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会见黄姑娘。
2: 抬，
3: 门上哪位在？
4: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3: 在下是猪。
4: 哦，你是老猪。
1: 哎，
3: 谁是老猪？
4: 哦，干妈，你是小猪。
3: 非也，
4: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3: 我是半大猪。
1: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4: 你是何人？
3: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4: 正是黄正英。
3: 小生这厢有礼了。
4: 哒哒哒哒哒。
1: 他怎么转移了？
3: 小生这厢有礼了。
4: 哒哒哒哒哒。
3: 有礼了。
1: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4: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3: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4: 先生，你当真要见？
3: 当真要见？
4: 果然要见。
3: 果然要见。
4: 先生，你请看。
3: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4: 真是不看不知道，
3: 一看吓一跳，
4: 世界真奇妙。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3: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4: 啊，先生，
3: 何事？
4: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3: 我为相亲而来。
4: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3: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4: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风度，
3: 你头发金黄，气势

0: 了。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1: 眼小聚光，目无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1: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是
1: 诸葛亮我言服不迁呐、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1: 当真。
2: 果然。
1: 果然。
2: 哎，我的亮哥。
1: 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3: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3: 这是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1: 咱俩就一块儿走。
3: 现在我还不能走。
1: 你为什么不能走？
3: 我还没有迁户口。
4: 诸葛亮招亲来自祥瑞组合王先祥、李增瑞合说。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下个周末小楼跟您相约，咱们在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功利？他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姑娘相亲之后跟我吐槽，她的相亲对象据说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两人刚落座，对方开门见山说道，我工作很忙，在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家里完全要靠你打理。另外，我觉得现代社会女方应该经济独立，所以我的银行卡也不会交给你，但婚后家里大的支出我来负担。这个你放心，我的要求也很简，我们再继续。姑娘当场噎住，但还是出于对介绍人的尊重回道，那还是不耽误您时间了。说完拎起包就走，整个过程持续不到十分钟。姑娘说，这算得上是我最奇葩的相亲经历了。也许人家姑娘一开始本没有想图你什么，可经你这么一提醒，就想如果跟你在一起，我到底图什么。作家一书教会姑娘们，要么很多很多钱，要么很多很多爱。对姑娘们来说，如果你既没有钱又没有爱，也可以图你嘴甜人帅。可这世上确实不存在什么都不图的一段关系啊。做朋友无非图你讲义气，做生意无非是图你讲诚信，爱情和婚姻同样如此，两个人在一起总是要相互图点什么。对大多数姑娘来说，要么你能帮我改善物质生活，免得我颠沛流离，要么你能丰盈我的内心，让我发现更好的自己。对男方来说，无非也就是图一个姑娘人美心善，能干持家。所谓图点什么，就是看重什么。尤其对于婚姻来讲，如果我们相互什么都不图，说明我们在一起对彼此没有任何帮助，那结婚和不结婚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婚姻应该是奔着遇见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彼此而去。至于怎样才是更好，全凭各自理解。所以每次有姑娘面对婚姻犹豫不决时，我都如实说，如果你觉得结婚之后的你不会比现在更好，那么不结也罢。在我眼里，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是从来不怕人家图他什么的。 A 是我的一位师哥，家境普通，全凭自己奋斗，30岁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在业内已经小丝毫不生气。他说，我就是希望他图我点什么，因为我爱他。如果他还是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如此，每一个人读来都会有独特的感受，都会有自己的收获。最后的独角兽无疑是一部优秀的科幻和奇幻小说，有人惊叹于它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人喜欢它带有奇幻色彩生动有趣的情节，有人痴迷于它笔下一个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角色，有人则感动于独角兽和利尔王子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

0: 总之，它满足了不同阅读层次、不同兴趣爱好读者不同需求，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是一部深受欢迎的佳作。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一起分享当代科幻小说领域的一位重量级作家彼得·毕格的经典作品《最后的独角兽》。彼得·毕格生于1939年，在布朗克斯长大，那里离伍德劳恩公墓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伍德劳恩成为了他第一本小说《美好的安息地》的灵感来源。如今，凭借《最后的独角兽》《泰姆星的幽灵》《旅店主人之歌》等经典作品，彼得·毕格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在世幻想作家。他在措辞、行文、角色塑造和魔法叙事方面的才能令人眼花缭乱，为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数百万的忠实读者。除了长篇和短篇小说之外，毕格还写了很多影视剧本，包括动画版《魔戒》和《最后的独角兽》，以及最受粉丝欢迎的
1: 《正在看次场直播》，还不耽搁天亮上班，和几位夜猫子兴致勃勃互道观感。记得看1990年世界杯就是这样不知疲倦，但过了4年，情况就不一样。1994年世界杯，夜晚首场直播照看不误，次场直播没看完就困得渐渐合眼。再往后的世界杯，年龄增长，为健康计，不再熬夜看球，一般只看首场直播，余下看重播或新闻，显然不及原汁原味的直播吸引人，着实身不由己。每一届世界杯都有比赛的焦点，供球迷津津乐道，给球评人足够的谈资发表高见，多年后仍回味无穷。比如1986年世界杯的焦点是上帝之手，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比赛，凭借上帝的眷顾，巨星马拉多纳一个不显眼的手球骗过裁判的眼睛，打进制胜一球，最终阿根廷队捧得大力神杯。1990年世界杯的神奇人物是喀麦隆队的米拉，这一支非洲队崛起，米拉大叔威风八面，他每踢进一球跑到脚旗旁扭臀庆贺，滑稽的扭技惹得全场为之癫狂。2010年世界杯的大师不是人，而是章鱼保罗，这位预测帝针对德国队7场比赛和冠亚军决赛的结果均预测准确，如此高的命中率怎能不让耗点冠军的乌鸦嘴贝利汗颜。2014年世界杯的名角是苏牙，乌拉圭队员苏亚雷斯在比赛中追身咬了意大利队员后肩一口，引起轩然大波，这种球场暴力行为当然被国际足联追加停赛和罚款。今年的世界杯不定又出什么蹊跷事呢。别抛弃中国队，这么多年远离决赛圈，和全国人民一样充当电视看客，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次次绝望又燃起希望。2002年世界杯灵光闪现，由外教米卢率领，中国队在预赛阶段取得12胜1平1负战绩，跻身决赛圈。米卢那张瘦脸似乎总挂着笑，他倡导快乐足球，也许就是小伙子们轻装上阵而后勇的原因。那一阵中国球迷是够快乐的，男女老少齐观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尽管中国队在决赛圈的小组赛一球不进，一场不胜，一分不得，期待之后是惋惜，中国足球与世界强队的差距摆在那儿，大家理解。让现任国足主帅里皮不解的是，怎么有的队员在国家队的表现与在俱乐部截然两样，这或许才是中国队在世界杯昙花一现有归于沉寂的原因之一吧。世界杯亦是各行业的大餐，酒吧、饭店、商铺、银行等做足准备吸引客源，打算在狂欢之中分一杯羹。手机微信时代，世界杯期间朋友圈的

0: 信息满是足球，并且各有拥戴，心有所属，有挺巴西的，顶德国的，捧西班牙的，一场比赛下来，喜怒哀乐尽情宣泄，真担心手机要炸了。诧异的是，这么多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到沙滩上，这规律在世界杯似乎不灵光。强队还是那些强队，弱队仍然难以超越，可谓经济条件、足球人口及训赛水平等决定实力，再加一点运气。由此可见，由弱变强是个漫长的过程，足球不相信短平快，对中国足球而言，找准科学方法，脚踏实地的做事，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1: 感谢陈宋无声的演播，这篇文章是不是又让你重温了那些充满激情的瞬间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深刻站，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林赛这一死，他哥哥金硕将克林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都没跟阿姑之讨令，舞动长瓣金瓜硕够奔阵前。姓熊的，你杀了我兄弟克林赛，本将军金硕将克林德要你的惨喘性命啊！话到人到，硕也到，长瓣金瓜硕泰山压顶是搂头往下就砸呀。熊霸连赢三阵，气势正盛，说了一声：“来得好啊！你要给你兄弟报仇，恐怕你没这个本事，弄不好啊，就得陪他一块走。你兄弟黄泉路上可就不寂寞了，看枪吧你！”熊霸大铁枪由下至上，把大硕崩出去，顺手一领这枪尖子，啪！乌龙探海，照定克林德前胸就炸。克林德横硕往外一推，晃金瓜硕二次往下砸。熊霸一摇大枪，枪尖子扎他这手腕，克林德翻腕子摇硕继续往下盖。熊霸力枪一崩，两员将二马冲锋，枪硕并举，可就玩了命了。克林德一心要给兄弟报仇啊，脑门子上这青筋乱蹦，脸蛋子上这肉都直突突，血贯瞳仁，俩眼发直，大硕使开了，杀神附体一般呢。刚开始啊，一招一式还有点理智，打来打去一点理智都没了，纯粹胡抡呢。东一榔头西一杠子，越打火气越大，越打越心浮气躁。您看咱们平时也一样，遇到事儿了心平气和坦然对待，

0: 您看这越是没本事的，遇到事儿了，他那脾气才大呢，满嘴脏话，胡言乱语，动手打人，那玩意儿能解决问题吗？这脾气上来一冲动，往往办出这事儿来呀，就后悔莫及，那就悔之晚矣了。这个克林德呢，就是被仇恨给冲昏了头脑了，报仇心切，火撞顶梁门，亚塞疯了一样，不管不顾就知道玩命啊，这就难免呢在这招数上出现纰漏，以往能用的巧招啊绝招啊全都扔一边去了，脑瓜子都不过这个了，一心的就想要杀人，连哭带闹，大喊大叫，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了。雄霸呢连赢三将了，体力消耗也不是特别大，稳住心神，看官定势，不紧不慢往里进招。他瞧出这克林德心烦意乱，招招都是拼命的招式，你这么干最耗体力，所以呀，他就在这耗着这克林德，耐心的等待时机，观察克林德的破绽，只要逮着机会了，那个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啊就得给克林德来个致命的打击。契丹大军当中的阿古止萧迪鲁真替克林德捏把汗呐，俩人一瞧啊，这是打仗呢吧，这个赶上地痞流氓打架了，瞎抡胡打，只攻不守，一点退身步都不留。人家雄霸那稳扎稳打，明显着就是消耗他的体力呢，这是要找机会下死手啊，再这么打下去时间长了，克林德非吃亏不可。进军营中的李存勖、周德威二人相视一笑，李存勖就说了，周元帅你看啊，今儿雄霸要露脸呐，别瞧这番将咋咋呼呼的，过不了多会儿啊准得倒霉呀。李存勖那是马上的皇帝，他懂武术啊，虽然说他不是出类拔萃所向无敌，但是交手过招这点眉眼高低呀、啊、他完全能够看出来。周德威点点头，王立千岁所言极是啊，这个番将脾气暴躁，忘乎所以，离杀身之祸已经不远了，我们得再给熊将军加把劲儿，三军儿了啊，再加十面大鼓给熊将军助威啊。周德威一声令下，军兵又抬来十面战鼓，又敲上了，催命的鼓，救命的锣呀，两军阵前鼓声震天，雄霸精神这么一震，大枪加紧，上一枪下一枪，左一枪右一枪，对着克林德是发起了猛攻。两人打的时间可不短了，马打盘旋足够五六十个回合，克林德这股子急劲儿啊消耗的也差不多了，雄霸始终攒着劲儿呢，这一听到鼓响，招数加紧了，克林德体力下降，人家一猛攻，他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被雄霸这条枪给扎的是手忙脚乱，呼哧带喘，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时候他这浑身上下破绽可就多了，雄霸就如同狸猫戏鼠一般，逮个空子呀，扑就给他来一枪，眨眼之功，克林德身上啊就挨了十几枪，头盔也没了，汉甲涛也散了，被人家给扎的跟个血葫芦似的。萧迪鲁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喊了一声，我说姓熊的，有你这么寒碜人的吗？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能弄死他你弄死他不就结了吗？这是干嘛呢？这是阿古只拿手一捅萧迪鲁，哎，兄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哈，克林德是咱们自己的人。萧迪鲁一吐舌头，哎呦呵，你看哈，我这嘴有点瓢了哈。萧迪鲁这一喊呢，雄霸真听话，哎，就照你说的这么办吧。克林德呀，你们那边判你死刑了，我也不折磨你了。他是抬手一枪，扑哧，把克林德呀是挑于马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可是不为儿女，咱们奔的是什么呢？二妹说了极圣明的话。唉，张大嫂又叹了口气，似乎是悲伤，又似乎是得了些安慰。话转了方向，张大嫂开始盘问二妹妹了。
3: 妹妹，还没有喜呢。
2: 二妹妹迎头叹了口气，眼圈红了。二妹妹含着泪走了。
3: 大嫂，千万求大哥多分点心。
2: 回到公寓，老李连大衣也没脱，便躺在床上，枕着双手向天花板发愣。失意也罢，实际也罢，他被张大哥打败。被战败的原因不在思想上，也不在口才上，而是在他自己不准知道自己，这叫他觉着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与分量。他应当是个哲学家，应当是个革命家，可是恍惚不定。他不应当是个小官，不应当是老老实实的家长，可是恍惚不定。到底，哦，没有到底，一切恍惚不定。把他接来，要命。那双脚，那一对红裤子绿袄的小孩，这似乎不是最要紧的问题，可是只有这么想还比较的具体一些，心里觉得难受，而难受又没有一定的因由。他不敢再去捉弄那漫无边际的理想，理想使他难受的渺茫，像个随时变化而永远阴惨的梦。离婚是不可能的，他告诉自己，父母不容许，怎肯去伤老人的心？可是天下哪有完全不自私的愉快呢？除非世界完全改了样子。小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和世上乐园的实现相距着多少世纪。老李，他自己审问自己，你在哪儿站着呢？恍惚。脚并不是他自己裹的，绿裤子也不是他发明的，不怨他，一点儿也不怨他。可是难道怨我？可怜他好还是自怜好？哼，情感似乎不应当在理智的伞下走，遮去那温暖的阳光。恍惚。没有办法，我在城里忍着，他在乡间忍着，眼不见心不烦，只有这一条不是办法的办法。可是到底还不是办法，管他呢，能耗一天便耗一天，老婆到底不是张大哥的。拿起本书来看了半天，不晓得看的是哪本，去洗个澡，买点水果，借大公报看看，始终没动。

0: 再看书，书上的字儿恍惚，意思渺茫。焉知他不能改造，为何太没有勇气？没法改造，要是能改造，早把我自己改造了。前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荒山野水，可是雄伟辽阔，不敢去推，恐怕那未经人吸过的空气有毒。后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床围桌椅，炉火茶烟，不敢去推，恐怕那污浊的空气有毒。站在这儿吧，两墙之间站着个梦里的人。二号房里来了客人，说笑得非常热闹。老李惊醒过来，听着人家说笑，觉得自己寂寞。小孩们的教育应当替社会养起些体面的孩子来。他要摸摸那四只小手，四只胖软热有些香蕉糖味的小手，手背上有些小肉窝，小指甲向上翻翻着，就是走桃花运，肥猪送上门来，我也舍不得那两个孩子。老李告诉他自己，他，老李闭上了眼，他似乎只是孩子的妈，他怎样笑，想不起，他会做饭，受累。二号似乎还有个女子的声音，鼓掌了，一男一女合唱起来，自己的妻子呢，只会赶小鸡儿叫猪和大声吓唬孩子，还会撒村骂街呢，非自己担起教育儿女的责任不可，不然对不起孩子们，还不能只接小孩不接大人。越想越没有头绪，这是生命呢，还是向生命致歉来了呢？他问自己，他的每一思念，每一行为都带着注脚，不要落伍。可是同时他又要问，这是否正当？拿什么做正当与不正当的标准？还不是诗云子曰，他的行为合乎良心的，必须向新思想道歉。他的思想合乎时代的，必须向那个鬼影道歉。生命是个两截儿的，正像他妻子那双改足脚。老李不敢再想了，张大哥是圣人，张大哥的生命是个完整的。太阳还没出来，天上浮着层灰冷的光，土道上的车辙有些双迹，骆驼的背上与项上挂着些白穗儿，鼻子冒着白气。北平似乎改了样，连最熟的路也看着眼生，庞大安静，冷峭驯顺，正像那连脚步声也没有的骆驼。老李打了个哈欠，眼泪下来许多，冷气一直袭入胸中，特别的痛快。越走越亮了，清亮的电灯渐渐的只剩一些金丝了，天上的灰光染上些无力的红色，太阳似乎不得愿意痛快的出来，极致出来光还是很淡，连地上的影子都不大分明，远处有电车的铃响。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人们好似能引起太阳的热力，地上的影儿明显了许多，墙角上的光特别的亮。换火柴的妇女背着大筐，筐虽是空的，也还往前探着身走。穷小孩们扛着丧事起伞的杆子，一边塌了着破鞋疾走，一边互相叫骂，这也是孩子。老李对自己说，看那个小的，至多也不过八岁。 一身的破布，没有一块够二寸的，腿肚子脚趾头全在外边露着，脏破烂，骂人骂得特别的响亮。这也是孩子，老李可怜那个孩子，同时不知道咒骂谁才好。家庭社会似乎都该骂，可是骂一阵儿有什么用呢？往切近一点想吧，心中极不安的，又要向谁道歉似的，先管自己的儿女吧。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到了中海，海中已薄薄地冻了一层冰，灰绿上照着层亮光，桥下一些枯荷梗与短尾都冻在冰里，还有半个破荷叶很像长锈的一片马和铁。迎头来了一程彩轿，走得很快，一望而知是到乡下迎娶的，所以发轿这么早。老李呆呆地看着那程喜轿，神秘奇怪可笑，可是这就是真实，不然人们不会还这么敬重这加大的鸟笼似的玩意儿。他心似乎有了些鼓励，做彩轿的姑娘大概非常的骄傲，不向任何人致歉。他一直走到西四牌楼，一点没有上这里来的必要与预计，可是就那么来到了。在北平住了这么些年了，就没在清晨到过这里。猪肉、羊肉、牛肉、鸡，活的、死的，鱼死的、活的，各样的菜蔬，猪血与葱皮冻在地上，多少多少条鳝鱼与泥鳅在一汪水里乱挤，头上顶些冰凌，泥鳅的眼睛像要给谁催眠似的瞪着，乱腥臭热闹。鱼摊旁边吆喝着腿袋子，袋子袋子，买好袋子。剃头的人们还没来，小白布棚已织好，有人正扫昨天剃下的短硬带泥的头发，拔了毛的鸡与活鸡紧邻的放着，活着的还在笼内争吵与打鸣。贩子掏出一只来，嘎啊嘎，还没打好价钱，啪的一扔，扔在笼里，半个翅膀掩在笼盖下，嘎。一只大瘦狗偷了一挂猪肠往东跑，被屠户截住，肠子掉在土上，拾起来照旧挂在铁钩上。广东人、北平人、上海人，各处的人，老幼男女，都在这腥臭污乱的一块地方挤来挤去。人的生活在这里是屠杀、血肉与污浊，肚子是一切，吞食了整个世界的肚子。在这里没有半点任何理想，这是肚子的天国。奇怪，尤其是妇女们，头还没梳，脸上挂着隔夜的泥与粉，谁知道下午上东安市场的也是他们。老李这是头一次来观光，惊异有趣儿，使他似乎抓到了些真实。这是生命，吃什么也吃，人确实为面包而生，面包的不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什么失意瞎扯，为保护自家的面包而扼杀别人，和为争面包而战争，都是必要的。西四牌楼是世界的雏形，那群男女都认识这个地方，他们是真活着呢，为肚子活着，不为别的。张大哥对了，为肚子而战争是最切实的革命，也对了，只有老李不对。 他在公寓住惯了，他总以为公寓里会产生炒木须肉与豆腐汤，他以为封建制度是浪漫的史记，他以为阶级战争是条诗意的道路，他不晓得这块带腥味的土是比整个的北平还重要。他只有两条路可走，去空洞的做梦或切实的活着，后者还可以再分一下，为抓自己的面包活着，或为大众争面包活着。他要是能在二者之中选定一条，他从此可以不再向生命道歉。牌楼底下，热豆浆、杏仁茶、枣切糕、面茶、大麦粥都冒着热气，都有股特别的味道。切糕上的豆切开后像一排鱼眼睛，看着人们来吃。老李立在那里喝了碗豆浆。老李决定了接家眷，先这么活着试试，可是始终想不起什么时候下乡去。张大哥每天早晨必定报告一些消息，
2: 房子定好了，看看去。
0: 嗨，何必看呢，您的眼睛不比我的有准儿。老李把感激的话总说的不受听了。好在张大哥明白老李的为人，因而不但不恼，反觉得可以自傲。
2: 三张桌子，六把椅子，一个榆木擦漆的，漆皮稍微有些不大好看了啊。衣橱，暂时可以对付了吧啊。
0: 第二天的早晨报告，老李只好点头表示可以对付。即至张大哥报告到茶壶茶碗也预备齐了，老李觉得非下乡不可了。张大哥给他出主意，请了五天假。临走的时候，老李嘱咐张大哥千万别向同事的说这个事儿。张大哥答应了，绝不走漏消息。老李从后门绕到正阳门，想给父母买些北平特有的东西。这个自然不好意思再向张大哥要主意，只好自己去探险。走了一身透汗，什么也没买，最大的原因是看着铺子们眼生，既不能扼要地决定买什么，又好像怕铺子们不喜欢他的照顾，一进去也许有被咬了一口的危险。最后还是在东安市场买了些果子，虽然明知道香蕉什么的并不是北平的出产，又添了六个罐头，商标的彩纸印得还怪好看的。老李走后的第二天，衙门里的同事几乎全知道喽，李太太快来啦。张大哥确实没有泄露消息，消息广播的总站是赵科员。赵科员听戏永远拿着红票，凡是发红票的时候，他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得到几张。运动会给职员预备的秩序单，他手里总会有一份。上运动会或任何会场听戏，赵科员手里永远拿着个纸卷，用作打熟人脑袋的兵器，打了人家的脑袋，然后
2: 哈，你也来啦。
0: 他对于别人的太太极为关心，接家眷据他看就是个人的展览会，虽然不发入场券，可是他必是头一个去瞧一眼的。女运动员、女招待、女戏子等等都是预备着为他瞧的，别无意义。对于别人的夫人也是这样，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脸、脖子、手脚与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见的地方。他做梦的时候，女子全是裸体的。经赵科员看了一眼之后，衙门中便添上多少多少新而有趣的谈话资料。赵科员等着老李接家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平日他评论妇女的时候，老李永不像别人那样痛痛快快的笑， 那就是说不能尽量欣赏，所以他一心的盼望瞧老李一手。赵科员的长相与举动和白厅戏的红票差不多，有实际上的用处而没有分毫的价值，因此耳目口鼻都没有一定地位的必要。事实上他说话的时节五官也却随便挪动位置，眼珠像俩炒豆似的满脸上蹦，笑的时候小尖下巴能和脑门挨上。他自己觉得她很漂亮，这个自然是旁人不便干涉的。他的言语很能叫别人开心，他以为这是点天才。当着老王他拿老李开心，当着老李他拿老王开心，当着老王老李拿老孙开心。实在没法子的时候，利用想象拿莫须有先生开心。
3: 老李接人去了。
0: 赵科员的眼睛挤得像一口热汤烫了嗓子那样。
2: 是吗？
0: 大家的耳朵全竖起来。
3: 是吗？请了五天假，五天。
2: 五天，平日他连迟到早退都没有过。
3: 可就是啊，嘿嘿，等瞧一眼吧。
0: 赵科员心里痒了一下，头发根儿全直刺挠得慌。
2: 小赵，你这回要是不同我们一块儿去，留神你的皮不剥了你的。
0: 邱先生说。
4: 赵，你饶了人家老李吧，何苦呢，人家怪老实的。
0: 吴先生沉着气说。吴先生直着腰板，饭碗大的拳头握着只羊毫，写着酱肘子体的字，脸上通红，心中一团正气。是的，吴先生是以正直自夸的，非常的正直，甚至于把自己不正直的行为也视为正直。小赵是他的亲戚，他的位置是小赵给运动的，可是没把小赵放在眼里，因为自己正直。前者因为要纳妾，被小赵扩大的宣传弄到吴太太耳中，差点没给吴先生的耳朵咬下一个来，所以更看不起小赵。小赵也确实有些怕吴先生那一对拳头。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风云舞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雄霸熊宝林连杀四硕将，把契丹那边给镇住了。因为这四位啊，那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出了名的猛将啊。现在一出马，让雄霸全给收拾了，您想契丹那边能不震惊吗？这时候在疆场之上的雄霸呀，那真叫得胜的狸猫换似虎啊，一催战马在疆场之上来回转了三圈，把大铁枪往身后一背，抖丹田高声大喊，对面的番兵听阵，只是打误的赶紧偃旗息鼓退回草原，否则嘛，我就让尔等和刚才那四个一样的下场，如若不服，哪个再敢上前一战，熊某让他在枪下做鬼呀。大元帅周德威一瞧这场面，不能再让雄霸打下去了，老打胜仗容易疏忽大意，骄兵必败，万一出个差错，后悔莫及呀。他朝旁边看了看，哪位将军愿意把熊将军给替换下来呀，让他回来稍歇片刻。话刚说完，高行周近前一步，元帅，末将愿意出马，把我兄弟给换回来。好啊，高将军，那你就把他给换回来吧，让熊将军回来喝口水。是，末将遵命。高行周催动坐下玉面追风兽，来到阵前就跟熊霸说，兄弟，元帅怕你累着，让哥哥我把你换回去，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吧。哎，哥哥，我不累呀，照刚才那样的废物啊，我再打百八十个也没问题。贤弟，你可不能大意呀，听我的话，该回去歇会儿歇会儿。这哥俩交情好啊，雄霸拿高行周当亲哥哥，哥哥说话了又是为自己好，能不听吗？雄霸连大枪往德胜沟上一挂，哥哥，那我就先回去了，您呢可得多加留神注意。哎，好嘞，回去吧兄弟。就这么着呢，雄霸圈马回归本军阵。返回头来再说契丹那边，先锋官萧迪鲁可真坐不住了，他急的是哇哇暴叫啊，元帅哥哥，河东的战将也太猖狂了，您给我一支将令，我上去把他收拾喽，给四位将军报仇雪恨。阿骨只一瞧兄弟要出马，他也不能拦着呀，别人都能出去冲锋陷阵，兄弟上去自己拦着，这就不合适了。他只能是嘱咐一声，兄弟，你要出去可得多加小心。元帅哥哥放心，像这样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娃娃，我还不把他放在心上呢，您就瞧好吧。说完了催动坐下马够奔两军阵。等他来到阵前呢，河东那边换人了，萧迪鲁上下打量这员将，岁数不大，二十出点头，身高在八尺开外，细腰炸背膀，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姜黄，两道利剑眉斜插入鬓，鹰鼻耀眼，四字方海口，小伙子长得不怒自威，头上戴亮银狮子盔，张口吞天，身上穿鱼鳞甲，虎体遮颜，外罩素罗袍，团花朵朵，掌中梅花枪，神鬼胆寒，腰内悬虎掌锤，打将落马，背后插四棱剪，寒光闪闪，坐下骑追风兽，跨海登山。这员小将立马横枪往这儿一站，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萧迪鲁看罢多时，高声说道，毛乃 契丹。

先锋官萧迪鲁师爷，对面河东的小将，你是何人？报上名来，你我一战呐。”高行周端坐在马上，一阵的冷笑：“你要问我吗？提起我的老父亲，数个罪说，白马银枪高四季，毛乃是他老人家西前不孝之子高行周，自叫宝童啊。”萧迪鲁不听则可，一听说这是高四季的儿子，一代思将，这匹马不由得倒退了好几步。高四季那是天下第一名枪啊，强将手下无弱兵，观其外知其内，观其表知其里，这小伙子这能耐肯定差不了啊。这还没打仗呢，他先心虚了。萧迪鲁稳了稳心神：“高行周啊，听说你爹在鸡宝山死于王彦章之手，我是很心痛啊。契丹现在兵强马壮，我家皇帝英明神武，不久将要横扫中原，一统天下，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保着李存勖能有什么出息呢？不如听我良言相劝，归顺我们契丹国，到时候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也不枉此生啊。”高行周哈哈大笑：“萧迪鲁啊，你们契丹国一群茹毛饮血的跳梁小丑之徒，也敢说一统天下，真叫我高毛可发一笑啊。我家晋王乃是大唐的皇族，奉先帝血诏要诛伐分裂大唐疆土之辈，你们这些藩邦化外之人，如若侵犯我大唐国土，我家晋王是绝不轻饶。今天你是少跟我说这些废话，哪儿走着枪吧你！”高行周一颤，八卦梅花亮银枪，奔着萧迪鲁是迎面就扎。萧迪鲁不慌不忙，手端着这对孤针亮银锤，等他这枪快扎到面门了，突然间把左手锤抡起来，照着枪杆啪这么一兜，右手锤呢流星赶月是往下就盖。高行周一粒枪杆嘡啷，连两把锤崩出去，一捋这大枪，枪杆子就颤了，枪缨子就圆了，大枪一画圈，枪缨子冰盘大小，枪尖子真假虚实哗啦啦就是一圈银光，奔着萧迪鲁就过来了。萧迪鲁双锤一分，指天画地，嘡啷，左手锤正挂在枪杆上，把枪磕出去。这时候是二马一错蹬，高行周在马上一回身，唰，摔杆就是一枪，照着萧迪鲁的后腰就抽过去了。萧迪鲁赶紧悬裆换腰，一斜身和双锤往外一挂，两员将士冲杀到一处。要说萧迪鲁的能耐可不小，他能当契丹国的先锋官，不仅靠他是阿保机的小舅子呀，确实也是真有能耐。想当初在鸡宝山，他跟王彦龙交过手，虽然说没打过人家吧，那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呢。能跟王彦龙交手的人，那都得算得上头一排的猛将了。高行周是个小孩，20出点头，萧迪鲁能把他放在眼里头吗？等到20几个回合一过去，萧迪鲁暗竖大指：“将门出虎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高行周这条枪扎挑泼豁，圈拿所带，小小的年纪能把枪法使到这种程度，那可相当的难得呀。别看这孩子年轻，可是这枪法使得十分的老道，看起来呀，我真得加点小心，如果一个不注意，今儿个非得栽在这孩子手里头不行。想到这儿呢，他可就不敢有半点的轻敌之处了。这对锤搂打唐风悠起来，舞的亚塞垂山相仿，两员将骑擦战马，四背齐摇，打了30多个回合，分不出来输赢胜败。高行周心里暗想：萧迪鲁这对锤可不含糊啊，再打下去胜败尚未可知，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吧。
我得使拿手。

的绝招了，心念一动，抖擞精神，把和二师伯夏鲁彦学来的绝枪使出来了。这套枪啊，叫伏虎断门枪，这可是夏家门老枪手夏文东晚年所创出来的绝学呀。夏鲁奇常年在外，不在老爷子身边，没得着这套枪的传授，他都不会。夏鲁彦呢，在老爷子膝前尽孝，把这枪法给学会了。师弟高四季死在鸡宝山了，夏鲁彦看徒侄高行周可怜呐，倾囊而赠，把这枪法就传给他了。高行周聪明好学，舍得下功夫，把二师伯传的枪法刻苦练习，哪儿不懂就问，哪儿不会缠着老头继续学，功夫也下到家了。今天拿不下削底鲁来，他把这套枪使出来了。但见这条枪通体透寒光，上扎迎门三不过，下扎怪蟒来穿裆，抖手一条直线，翻手万点寒芒，吞吐撒放最难防，碰上破肚开膛。高行周一使这套枪，这个气势立马就上来了。削底鲁这对孤针亮银锤呀，还真有点忙活不过来了，被人家给扎的是手忙脚乱，处处受制。契丹大军这头给削底鲁压阵的阿骨指一看，兄弟照这么打下去可够呛啊，这边能出阵把兄弟换下来的也没有了，自己要是出去吧，身为大帅跟对方一个普通战将交手，无论输赢都有失身份。不过不出去的话吧，兄弟真要扛不住，你说这可怎么好呢？正在这时候啊，有打契丹大军的北边来了一队人马，大概有三五百人，高挑着一面大旗，当中间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旁边一行小字，北院枢密使，旗脚之下有一员大将，身高顶丈，面如银盆，两道浓眉，一双狼眼烁烁放光，高鼻梁，鹰钩鼻子，薄嘴唇，海下无须，二十出头的年纪，头上戴着亮银苍狼盔，二龙斗宝当中间镶着一颗璀璨的明珠，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身上穿亮银锁子大印连环甲，腰扎吞口兽面狮蛮带，左叉弯刀，右带强弓，身背后飞鱼带装满狼牙剑，胯下一匹大白马，脑门子这儿有一撮红毛，此马叫做千里追风一点红，鸟之钩得胜环上挂着一条紫金盘龙丈八枪。就见这条枪颤一颤丈八长，天外云铁炼成枪，抖一抖寒星点点，颤一颤紫雾茫茫，要问此人名和姓，契丹无敌北院王。这位不是别人呐，正是契丹的北院大王萧思温。前文书咱们说过了，这个萧思温呐，就是盗马金枪杨家将里头萧太后的父亲，天庆梁王的老丈人。萧思温有三个闺女，都嫁给大辽国的皇族了。萧太后呢，是萧思温的三闺女。咱现在说这萧思温呢，才二十挂零，萧太后还没出生呢。现在这萧思温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呢。当时在契丹国有两个年轻人可了不得了，头一个就是萧思温，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号称叫无敌将，被耶律阿保机封为北院大王。另外一个呢，叫野律修哥，掌中一口龙雀宝刀，也是横勇无敌呀。他这口龙雀宝刀，据说是大夏国金刀王赫连勃勃所用的宝刀，那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能碰他这口刀的，只有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九环金风刀。按这个书发生的时间来说，杨继业呀也还没出生呢。您要听盗马金枪杨家将前传，有段书啊叫九环破龙雀大战雁门关，南北刀王会，杨继业一刀定太平。

说的就是杨继业大战耶律休哥，在雁门关前大破辽军。就因为这一战呢，他那把九环金风刀才被封为九环定宋刀。还有段书叫猛七郎三夺紫金枪，萧思温这条枪呢后来传到姑爷耶律贤手里了，七郎杨彦嗣从耶律贤的手里头三次夺下这条盘龙紫金枪，露足了脸了。有人说我听过杨家将前传，里头根本就没有你说这两段，嗨，那您听的不是正宗的杨家将前传。开个玩笑，有没有这段啊都对，因为评书的路子不一样，各有各的说法，怎么说都没毛病，全都是编出来的，只要能把这故事圆上那就是好评书。您要愿意听呢，这部五代演义说完了咱们继续往后说，再说杨家将前传，到时候呢咱们细说这些事儿。您可千万别着急，听评书啊得有过日子的心。说几句闲话，咱们再说这两位契丹的青年高手，一个无敌，一个恒勇，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而且这俩人还谁都不服谁呢，阿宝鸡可就不能让他们俩在一块待着了，在一块待时间长了那非打起来不行啊。于是就破格提拔，一个封为无敌将，北院大王管理北方，一个封为恒勇将，南院大王管理南方。这两个人呢一南一北，轻易呀谁也碰不着谁，这不就没有矛盾了吗？这次刘守光求救，契丹发兵啊主要是为了救萧汉来的。北院大王萧思温那也是老萧家的人呢，他自告奋勇跟着阿骨趾就来了。他以为呀阿骨趾萧迪鲁这能耐就足够对付河东的战将了。河东那边没了十三太保李存孝，其余的战将那都是土鸡瓦犬，不堪一击之辈，根本都用不着自己伸手。他上这儿来呀就是凑热闹来的。今儿个他正在涿州城北门外大营之内休息呢，只听见东城那边啊战鼓隆隆，喊杀震天，把军兵叫来这么一问，才知道河东那边啊和大元帅阿骨趾开兵见仗了。一开始他也没往心里去，吩咐探马兰奇再探再报。他在这儿呢沏上一壶水还没喝呢，探马兰奇回报说双方一战，大辽国四硕将死了俩了。萧思温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李存勖手底下有能人呐，这四硕将个顶个的勇猛善战，这么快就没了俩，可见这个对手不简单呐。他把探马打发走了，倒上茶水，这还没喝两杯呢，探马又回来了，启禀大王，银硕将克林赛被河东敌将所杀。萧思温腾楞就站起来了，腿撂下去，来人呐，给本王备马抬枪。这回他可真坐不住了，四硕将死了仨了，这些人的能耐都不次于先锋官萧迪鲁啊。萧迪鲁出去了要是再不行，大元帅阿骨趾只能亲自出马，阿骨趾那能耐比萧迪鲁是强上一块，万一他也打败仗了呢，契丹的大军士气可就没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呀得给阿骨趾帮帮忙去吧。您看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叔白兄弟跟亲兄弟那也差不多少，老萧家人替老萧家人着想，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姓萧，沾边挂弦，不能看着自己人吃亏呀。萧思温出去点了500骑兵，一溜烟就奔东城门外来了。到这儿呢正赶上萧迪鲁大战高行州，眼看着就招架不住了，阿骨趾要亲自出马。萧思温来得太巧了，他催马来到阿骨趾面前，双手一抱拳，北院枢密使参见元帅，先锋官久战不能取胜，请元帅给我一支将令，到疆场上把他换下来吧。阿骨趾挺客气，北院大王，本帅正要亲自出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有你在呀，李存勖的所有战将都是白给呀，即使你愿意出马
本帅就给你一支令箭，疆场杀敌，千万要多加留神注意。萧思温微微一笑，大元帅请放宽心吧，这小小的阵仗焉能放在马的眼中啊。说着话，他拿手轻轻一拍马的前甲膀，这匹马前蹄往起抬，后腿使劲这么一蹬，嗖，如同箭打的一般，是够奔阵前。与此同时，抬腿摘枪，高声喊喝：先锋哥哥，暂且退了下来休息一番，把这河东的战将交给我得了。萧迪鲁一听这声音呐，就知道是萧思温到了，他就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相似呀，刚才让高行都给扎的手忙脚乱，六神无主，脑袋发懵，血压上升，整个人都不太好了。萧思温这一来呀，他这儿立马就好了，这精神头啊蹭又回来了。萧迪鲁心里头暗叫一声：呵，这回我可得了救了啊。姓高的，你那会儿不是拿枪扎我吗？我兄弟一来呀，这就掉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曾国藩是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儒家，而且是个大儒。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化认为修身是做人之本，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按照儒家的修身要求，总结出了12种修身的办法，以此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境界。修身12条的提出是历时百年，但是其中8条对现在的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您关注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12法，其中8条我们一起来学。

清明在公，如日之升，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状态。主静要求做到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工作时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唯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及旺盛的精力，就像是早晨出生的太阳一样，干净利索有力量。第二，静坐。静坐四刻，如鼎之阵。静坐就是每日不限时间静坐一个小时，用于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人心，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这和现代的冥想养生是如出一辙的。静坐以清除杂念，放松身心，亦可长思己过。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恋。醒后勿恋啊，指的是醒来之后就不要有留恋安逸的念头。对于爱赖床拖沓的人来说，记住这一点想必是最好的一针强心剂了。虽说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起也许日落还伏在暗读工作的线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许不太现实。而对于夜间自制力差而熬夜的娱乐的人来说，早睡早起永远都是最佳的健康箴言。读书不二，读书专一，食夜为律。在曾国藩看来，一本书还没有读完就一定不去看其他的书，东翻西阅的随意读书对于自己的学问毫无益处。此外，每天必须圈点十页书。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读书或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丰富自己。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曾国藩认为，说话谨慎是为人处事的第一等功夫。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勤勉做事，谨慎说话，否则不经意间便失言得罪了他人。保身，节制操劳，节制食欲。曾国藩在文中说，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兵。皇帝内经说道，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忘事操劳。现代人追求养生，却往往忽略了病从口入，饮食八分饱，茶饮两分量，切勿暴饮暴食。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多少人因为过多的贪欲而引火自焚，坠入深渊。节制欲望即为明哲保身。明日所亡，自省求知，不求他人。所谓日之所亡，就是要将每天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从而自省，而能够有所感知，不刻意地从书中谋求深意，否则就是曲解他人，屈从他人。此外，在曾国藩家书当中，人败离不得一个义字被分外的强调，改掉拖延症方能成大事。只要留意周边人事，不难发现有多少豪杰壮志都败在一个惰字之上了。还有就是坐字，习练笔墨，凡事即轻。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啊，以毛笔坐字早已经是脱离大众了，书法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少有人能掌握的高雅艺术。和过去对比呢，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悲哀呢？在曾国藩看来，早饭之后必定坐字半个时辰，凡笔墨应酬就当做自己的功课了。凡是今日之事一定要今日毕，否则事情越积越多，终会麻烦多如乱麻。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十二法当中的八条，我们希望这八条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理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

给孩子服用过多维生素导致孩子中毒，中老年人乱服保健品，自行配置草药治病，被送到医院抢救。由于各种原因，老年人、儿童成为乱服保健品伤身的高危人群，很多人迷恋各种保健品却不能自拔。这时段东方要着重跟您说一说，买保健品成瘾也是在错爱自己。

先跟大家说个例子，最近呢，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急诊科，一个女孩因为服用了超量的维生素 AD 而接受了洗胃的治疗。一些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盲目的给孩子服用保健品，导致孩子中毒的事件频频发生。专家就说，这些家长好心办了坏事，健康素养太低了。相比于儿童而言呢，老年人乱服保健品的现象更为严峻。湖南省职业病防治医院中毒科的主任就接诊过多例因为乱服保健品和各种神药而导致铅中毒的老年人。专家也说，近年来啊，沉迷于各类奇葩养生方式或者是购买保健品的人群在不断的增加。保健品控有他们的类型，第一种是渴望关注、渴求温暖型。有专家说，他一天要吃十种保健品。卖保健品的小伙子比我儿子对我还亲热，我就喜欢在他那儿买保健品。于是乎，这位女士将自己的退休工资全都用于购买保健品。第二种是自我补偿型，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觉得自己辛苦了半辈子了，晚年的时候该享清福了，而他们安享晚年的方式就是购买保健品。专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攀比谁的保健品更贵，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乱吃保健品对于身体的危害。还有一种是四处寻求偏方型，有一位朋友说，我排队几个小时看病，医生花3分钟就给我打发了，说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难道我就等死吗？我现在四处的寻找偏方，只要对我身体好的我都吃。有专家表示，很多人是出于对于疾病的恐惧而不停地购买保健品，认为这就是自己对自己好的表现。与其说是身体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心理的需求。应该加强的是对大家的健康宣教和心理的辅导，解除心魔。专家建议，在国家整顿保健品市场的同时，更应该去不断地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健康素养就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且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决策，以维持、维护和促进身体的健康。专家也说，不少公众健康素养是长期处于及格线以下的，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对于健康的需求与科学养生信息的供给是不对等的，难免呢会难以抵挡推销员温情的攻势。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深，市场经济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也加重了人心理的压力。社会发展趋势表面，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饥荒、地震、病毒、癌症，而是比自然灾害更加危险的自身心理问题，比如孤僻、易怒、轻率、自卑、压抑、困惑、性变态、赌博、吸毒，还有迷信、自杀等等。心理科学统计说，各年龄段人当中，人群中有80%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人格缺陷和习惯不良等行为。接下来东方要跟您聊一聊中老年朋友必须重视的之一，就是心理健康。如何来保持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心态，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是现代人必须要去面对的人生及社会问题。而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处于不同阶段的心理发展中，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和各种情景当中的各种人群的心理都需要保健。中老年朋友发育成熟、经验丰富，是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工作负担繁重，而且上要赡养父母，下面要教育子女，所以多不堪重负。医学界称中老年为危险期年龄阶段。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疾病发病率比较高，心理压力极大，因此进行中老年人的心理保健有很重要的意义。年过花甲称为老年人，老年期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的心理机能衰退，疾病增加，心理的功能也随之出现了老化的趋势。所以讲究老年人的心理保健，尤其保有高水平全面的健康以安享晚年，是已经面临老龄问题的中国社会重视的一大任务。人们已经认识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自己的潜能是创造人生、享受人生、提高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心理因素不仅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还关系到人生的挫败。心理疾病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主要敌人之一了。为了提高科学水平，并且普及心理学知识，需要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接受和理解生物学的模式。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自觉地提高并且增强心理保健意识，针对中老年朋友进行心理的保健。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0: 实体经济的根基越住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 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采制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 让三阳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7: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4: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0: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7: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1: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2: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1: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23: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排在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1: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4: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5: 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1: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6: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7: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1: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5: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7: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0: 安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 So Zoo Atlanta，
2: 我们日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3: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3: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6: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3: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楠、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一程

0: 扬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皮肤干燥容易起皱纹，一定会给很多爱漂亮的小姐姐带来各种烦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雨飞为大家推荐一些补水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到魅力达人。一般情况下，女人如果出现眼袋、皱纹、衰老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或者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所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补水效果呢？首先是要洁面，丽人们应该选用温和的清洁类产品来洗脸，避免使用清洁能力过强的洁面皂、洁面泡沫、洁面摩丝等等，最好选用温和的清洁乳液来进行清洁，并且呢，适当的用一些软性凉水或者是室温水来沐浴，沐浴热敷脸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其次，洁面之后要爽肤，丽人们在每次的洁面之后啊，最好使用补水功能强大的化妆水，因为化妆水可以立刻补充肌肤的水分，令肌肤保持水润。第三就是要锁水，给肌肤补充水分的同时要补充适当的油脂，使用质地丰富营养充足的乳霜类产品，外出要抹一些含油的护肤霜或者粉底霜，给皮肤建造一层保护膜。需要注意干性皮肤呢，要趁皮肤仍然湿润的时候涂上具有补湿或者是高滋润性的乳霜。第四就是不要忘记了使用补水面膜，如果有时间，每周可以做两次以上的补水面膜，面膜要选用营养滋润型的，以达到滋润、减皱、防松弛的作用。第五个方法是要加强日夜防护，夜间是皮肤修复的最好时机，而且夜间皮肤对于护肤品的吸收效果也要更好一些。干性皮肤在睡前也可以使用一些补水功能强的补水精华液，或者敷一张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皮肤就会非常水润动人。爽肤水在我们护肤的过程当中是不可少的，但是很多人使用爽肤水的方法是不对的，掌握以下几点，护肤就可以事半功倍。一，用化妆棉还是用手拍？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倒在手心再拍到脸上，说是方便，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用化妆棉，说是卫生。其实啊，这两个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双手拍，可以把爽肤水用手心的温度来预热，这样呢就可以更容易的渗透进肌肤底部，功效会加倍。如果是用化妆棉蘸湿涂抹，可以更全面的照顾到每一寸肌肤。

再次清洁，大家可以自行挑选哪一种方式都可以。二，爽肤水的使用时间，洁面之后要拍上爽肤水补水，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只是要问问大家，你是洗脸之后马上就用上，还是要等到肌肤有紧绷感了才用呢？建议大家要在洗脸之后30秒到2分钟之内立即就拍上爽肤水，因为时间越久皮肤越容易干燥，泛油冒油也就会增多了，皮肤的油腻感又出现了。那么补水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意义，皮肤照旧会干燥紧绷。因此想要持久地保持皮肤湿润，就要学会在爽肤水之上再涂上一层比较油性的乳液进行锁水保湿，让水分留在皮肤之内，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补水保湿的方法。四，爽肤水的保湿性，有些爽肤水的保湿能持久一点，有些爽肤水的保湿就相对比较弱。爽肤水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和保湿剂，一款爽肤水的保湿能力高低就取决于保湿剂的多少，保湿剂多的爽肤水滋润度也要高一点，保湿效果持久。当然爽肤水的成分和标准不仅仅是用保湿剂来检测的，它还可以用其他成分共同作用才可以发挥最好的功效，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去进行挑选，干燥时再涂抹，护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五，爽肤水也要换季，每个季节肌肤所需要的保养品也是不同的，就好像进入冬天要保暖，而进入夏天要防晒，在换季的时候爽肤水也要换了。如果在冬天北风凛冽，皮肤更容易干燥紧绷，我们就可以选择有软化角质作用的爽肤水补水保湿，舒缓干燥感。如果是在夏天皮肤泛油多毛孔粗大，就可以选择有紧致作用的爽肤水，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紧致肌肤，让肌肤不至于太过油腻。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就先介绍到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爽肤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护肤就要正确的护肤，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为了永葆青春，丽人们要加油哦。好了，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相遇和离别，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也是离别，擦肩而过的过客匆匆，重逢依旧陌生，再见已是初始。人烟如海，却也最为寂寥不过，不如选择一份从容，我自清欢，宠辱不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心灵花园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友浅月若寒写的一篇文章，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又是一段寂寥时光，秋日黄昏，日光柔媚慵懒地洒下最后一片清辉，依旧是一个人隐匿在自己的一片净土中，放飞被现实禁锢已久的思绪，喜欢徜徉在文字里，享受春花秋月的风光无限，一如此刻的自由时光，也只有将自身放置于这样的时刻，才会踏实地感觉到这片光阴属于自己，岁月静好，我心安然。一个人，一首歌，一片天空，一帘幽梦，原来寂寞也是如此令人心动。于无声处独自散发着悠悠芬芳，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孤独，却不知从何时起，内心悄然绽放出一朵新莲，每片花瓣平平仄仄刻满了对你的眷恋，填满了我空白的脑海，时时芳香四溢。想你一如这朵罂粟，饮下爱的毒药，在梦里告诉自己，爱在心里，心在路上。时常置身立于人潮人海中，无处安放的寂寞没来由地侵袭着我

片周遭。现实总有许多你我无法把握的无奈，相逢相念相知，路过每一段旅程的美丽风景，从此将你放在心上，与自己一份安心。原来爱如此美丽，那是一种忧伤之美。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这么近那么远，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将这份情悄然沉淀，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只是虚妄，你若不在，我何处寻觅没有你的地久天长。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我依然用心珍惜。因了某种情愫的一份念，一份暖，倾诉，且行且珍惜。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狭路相逢不问因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会突然发觉，那些说好了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生疲倦的一天。所以淡然心性，各安天命，如此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只是始终不能如意，舍不得，放不下，过去现在未来，留一份美好放在回忆里，
留一份安然，留给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我相信时间总有一天能够将彼此的生命妥善安放，归属于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怀一份感念之心，淡看岁月如花，便可坦然悠然。每一刻我都在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爱了恨了，即使曾经痴恋成伤，亦不会抱怨。缘分是一种神奇的情感，不属于你的始终不是你的，而我亦不会勉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缘分，你爱或不爱我，依旧不悔一场为你执着的风花雪月。你念或不念，我始终将我最安好的心留给你，莫失莫忘。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将我最深的心寄予你，倾覆我半世流年。如若君能寄取，我心如仪，守一座城等你来会。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大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